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都会到厕所抽烟，教导处主任经常靠闻男生手指来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抽烟。
8: 大头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10: 有一次课间，主任路过他们这层楼，正好赶上大头带着一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的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有一次，铁柱老婆跟闺女边看电视边聊天，女儿问
6: 妈妈，爸爸是你男朋友吗？
10: 哦，以前是，现在不是啊。
6: 为什么呀？
10: 你爸爸以前是我同学，后来呢，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6: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10: 一天，亚楠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亚楠咽下嘴里的薯片说，
6: 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
10: 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当中吃个不停的亚楠，说道，
6: 你一私奔，我们立刻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直接失踪消失，都不给那个男的反悔的机会，我要告诉他，想退货门都没有。
10: 大头之前买了一块很山寨的名表，戴上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哥们儿，
6: 很失望，真的是太失望了。
10: 唉，一分价钱一分货吧，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6: 那倒不是质量的问题，这几天吧，我见人就得举手腕，胳膊都酸疼了，竟然都没有人问我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10: 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6: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10: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6: 啊。 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11: 哎，不怨他，

0: 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老王出差的时候给老婆打电话，你在家没事收拾收拾吧，肯定脏得不成样子了。
1: 老公，我手受伤了，干不了活，不信你问儿子。
0: 这时老王儿子抢过电话说，
1: 啊，没错，妈妈跟我抢牙签肉吃的时候手太快了，被牙签扎流血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最近大头买了个新手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你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0: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
1: 当年电视剧《甄嬛传》热播，铁柱夫妻看得入迷。一天早上，铁柱意犹未尽地对老婆说，
0: 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来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
1: 老婆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想得美，天天让我跪着给你请安，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呀？
0: 铁柱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册封你为皇后娘娘，保证以后只翻你一个人的牌子。大头一个哥们儿啊，刚从某商学院 MBA 毕业，大头带他来到小学同学开的小餐馆吃炒菜。
1: 餐馆每一份炒饭都配有一小碗免费的蛋花汤，哥们儿看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0: 你送了免费的汤，客人的进店体验的确变好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点饮料了。如果取消免费的汤，你的饮料就会大卖，这叫自己创造商机，你懂吗？你
1: 小同学听得连连点头，大头也觉得特别有道理，还感叹说，
0: 厉害，不愧是 MBA 专业毕业的呀。
1: 果然过了两个月，同学的餐馆关张了，因为呢客人都跑到对面的小店去吃炒饭了。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昨天来了一位顾客，可能是怕他推荐染发烫发做发型什么的，一坐下来就跟阿豪说，我怀孕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了。
0: 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生生把阿豪刚要说的话全都给堵了回去。愣了好大一会儿，阿豪无比膜拜地说，大哥，我服了。
1: 上大学时候的事儿了，女同学在数码城买了个 U 盘，用着有问题想去换，怕老板不给他换，就叫大头陪他去。
0: 大头向来点子多，到了数码城跟老板说，前两天买的 U 盘有点小毛病啊，本来说那天要换新的，结果路上把 U 盘给丢了。
1: 老板一听陪着笑说，我们这儿的东西质量都没问题，即便真是有问题，你拿来我肯定给你换新的。
0: 大头马上点点头对同学说，拿出来吧。
1: 在老板诧异的眼神当中，大头把 U 盘递了过去。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老王对儿子总是没耐心，老婆在厨房里做饭，一边做一边唠叨。
10: 你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要把他当朋友。
9: 正说着，儿子放学回来递来一张试卷，老王一看52分。哎呀，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想起了老婆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蹲下来笑着问儿子，
10: 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
9: 小家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往后退了2步，说明人别说暗话，要打赶紧痛快点儿。铁柱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喜欢去商场抓娃娃，在朋友圈里晒她100多个娃娃，媳妇儿看到之后非常羡慕，让铁柱去问问他到底有什么技巧。今天上班，铁柱找女同事问，那个你教教我呗，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抓那么多娃娃？
10: 女同事白了铁柱一眼，不屑地说道，很简单啊，你花上2-3万也可以加这么多呀。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1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9: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1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1年呢？
10: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1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1周就能卖掉了。
9: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2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10: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9: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10: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9: 老婆我错了。
8: 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10: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8: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10: 那有没有甜筒啊？
8: 也没有。
10: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8: 没有没有没有。
10: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8: 老婆出差，铁柱送她去车站，本想把她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这时候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10: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8: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地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10: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富。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婆和她的两个闺蜜在卧室聊天，老王忍不住在门口偷听。其中一个闺蜜问：“
1: 出轨吗？”
0: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地说：“出。”
1: 一听这话，老王气得一脚踹开门。只见他们三个拿着牌，惊讶地望着自己。老王弱弱地说：“
0: 斗地主，鬼，要最后出，好不好？别老瞎出。”
1: 下班回家的路上，大头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将近2米的样子，然后就过去问他：“
0: 嘿，大兄弟，会打篮球吗？”“
1: 不会打。”
0: 大头奇怪地看着他：“你长这么高，篮球你都不会打？”
1: 不料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了大头一眼，说：“那你会卖烧饼吗？”
0: 昨天大头向暗恋很久的妹子表白，今天上班一个同事问：“
1: 哥们儿，昨天表白怎么样啊？”“
0: 哎，你看看我脸上的伤你就知道了。”“
1: 啊，不会吧，不同意也没有必要打这么狠吧。”“
0: 主要是他和他姐长得太像，找错人了，被他姐的男朋友打的。”
1: 朋友疑惑地问：“那他就没有拉着点啊？”“
0: 拉是拉了，要不是拉着我早就跑了。”
1: 老王到数码城买点钞机，挑了2台最贵的，问了一下老板：“
0: 为什么这种型号的机器要贵这么多呀？”“
1: 先生，因为您选的呢是全智能语音型的。”
0: 付款的时候，老王让老板用这2台点钞机点钞，2台机器都报出了准确的数字。这机器嘛，语音功能真不错，但智能嘛，我暂时还真没看出来。
1: 哦，这您用了以后就知道了。
0: 老王付款之后，把点钞机放到了车后座，开车回公司。在路上，他突然听到了一台点钞机对另外一台点钞机说话了：“
1: 喂，传说中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是不是就是咱们哥俩呀？”
0: 阿豪啊，当初学的建筑专业，来工地实习的第3天就被开除了。
1: 原因呢，是当天下午，阿豪在混凝土表面写了一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擦掉的时候，发现水泥已经凝固了。
0: 临走的时候，经理对阿豪说：“解雇你啊，真不是因为你骂我，而你业务不熟练，你连混凝土凝固的时间你都算不准，你以后怎么干这行呢？”今天啊，大头暗恋很久的女同事凑过来说：“
1: 昨天晚上梦到你驾着七彩祥云来看我。”
0: 大头脸一红：“啊，真的？”“
1: 当然真的了，你还冲我伸舌头呢。”“
0: 我这么调皮吗？”“
1: 对呀，当时你就蹲在二郎神的脚边上。”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1-2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助理。

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

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一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呢，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三四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娜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娜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0: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
1: 番。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一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

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的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 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 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豪。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城市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31123，85531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们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2: 就是
0: 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你知道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
0: 手里
1: 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啊？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啊，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哪，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呀，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

0: 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这个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三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他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4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10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国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0000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
0: 州
1: 大
0: 院
1: 吗？
0: 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他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中学，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他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

0: 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啊，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厅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但是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2万左右
1: 徘徊的、啊、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0000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大型，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在你这个需求，在你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给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他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他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他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他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

0: 问过相关的这个、
1: 部门，
0: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新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2: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0: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2: 不差的。
0: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新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新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2: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0: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2: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一万抵二十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一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2: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是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别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0: 差不多，
2: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0: 对呀、
2: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0: 是，
2: 但是它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0: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2: 会更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2: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0: 就你都去看一下，
2: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0: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2: 对，
0: 往
2: 其实很近。
0: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2: 便宜啊，
0: 基本上是拦腰，
2: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啊。
0: 对，
2: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0: 三四千块钱
2: ，
0: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2: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0: 对，
2: 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0: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2: 是的，
0: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祥盛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2: 凤凰雅苑，
0: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2: 对，
0: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2: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0: 你去啦？
2: 很划算啊！
0: 你找我，
2: 他已经去过，
0: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但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您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博纳说实话

0: 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布梯小区，也是9000多1万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然后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
1: 嗯，
0: 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
1: 刷到
0: 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的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0001啊10003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0001左右的那一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想上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好，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1: 嗯，
0: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0: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0: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1: 好
0: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嗯、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0: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0: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4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1、2群为首选。
0: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 群满员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0: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0: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是
0: 挺火
1: 的，
0: 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0: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0: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0: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0: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
1: 方便。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0: 是的，
1: 嗯。
0: 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7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0: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7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0: 嗯。
1: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
0: 是吗？
1: 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0: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0: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1: 嗯，
0: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2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100，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2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锦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2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0: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 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0: 改善首选，
1: 叠墅嘛、
0: 啊、
1: 也很少，对吧？
0: 是的，
1: 周边、
0: 嗯、
1: 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三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叠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二期啊，孔旺书院二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叠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0: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来选择。
0: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哈？在等御苑二期。其实御苑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
1: 嗯，
0: 然后配件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1: 篮球馆啊，这
0: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1: 是的，
0: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1: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0: 我觉得会相近。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不会太大，
0: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1.29，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
1: 哎，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

0: 私宴餐厅，
1: 九月府，九月府也有四点半课堂。
0: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1: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三波两枪啊，现在四波三枪，未来可能有五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0: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还有什么？
0: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1: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0: 嗯，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哦，还有叠墅呢，下叠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嗯，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叠墅，有190多平的上叠，195平的一个下叠，它都是有的哦。
1: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0: 不大，
1: 对，
0: 嗯，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1: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 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
1: 嗯，
0: 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1: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0: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1: 对，
0: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1: 改善肯定是首选啦，
0: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0: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1: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0: 他家
1: 销量可以的。
0: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0: 然后我在想，我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1: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0: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1: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0: 对，
1: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0: ，
1: 对。
0: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东天池？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东天池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 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1: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1: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0: 对，
1: 以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0: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0: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关注我们温馨家园的建设，同时也关注我们家庭装饰装修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在节目中，我们会邀请行业内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我们解疑答惑。同时，我们也会邀请到消费维权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保护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关注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要咨询问题或者是向我们反馈投诉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和我们互动或者是反馈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部我们24小时沟通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那么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所有的消费者，投诉维权一定要依法依规、合理合法来进行另外呢，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记住您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主持人的这个抖音公屏上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管道类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类管道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保利管道的张素霞张总。首先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2: 你好。
1: 很高兴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我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就是我们在管道铺设的时候，就水电施工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安装方式对吧？
2: 对，是的
1: 我们首先先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不同的安装方式它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说管道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就是一般最原始的常见的是什么铺设方式
2: 常见的应该是说我们应该说我做这一块已经二十多年了吧
1: 对，
2: 最早之前应该从地下
1: 走地的
2: 后来改为为什么走顶，因为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提高我们有时候会装在地暖各方面的
1: 对，
2: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如果铺地暖的情况下最好是走顶比较好一点
1: 如果是铺地暖的话就是走顶对吧
2: 对
1: 你看这个是我们也有看到墙上开槽的
2: 墙上开槽就是说一般的很少吧，建议就是很少，因为墙上很多有时候有钢筋啊各方面的
1: 对
2: 破坏他们的整个的是房子结构的，尽量不要是从墙上说横着走或者怎么着是不合适的
1: 这个是的确是不合适的为什么说呢我们说如果横着你走或者纵着就竖向横向的我们来进行的话如果达到这个一米以上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抗震啊等这个建筑物的安全造成影响
2: 对
1: 那么既然咱们说了就这两种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消费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反馈给我们我们前不久呢接到一位消费者的 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是历经坎坷啊，首先是第一家装饰公司装了一半跑路了，
2: 哇
1: 啊，这个水电其实刚刚开头，
2: 对
1: 啊，那个时候说
2: 对
1: 刚刚开始进行，那么接下来呢第二家就开始进场，
2: 嗯，
1: 第二家进场那就是前面的损失的几万块钱就没有办法追回了，
2: 对
1: 吧？
2: 对对，
1: 但是就是开始进入第二家，但是前面一家和后面一家装饰公司都是使用了同一品牌的管道，
2: 管道水管，嗯，
1: 哎，管道。那么这个钱呢，它也是按照第二家装饰公司的要求又再次支付了一笔。啊，就是说，所以说他等于是支付了两次的
2: 水
1: 电的这个
2: 水电材料，
1: 哎，对对对，啊，支付了这样一个费用之后呢，就虽然心里很委屈吧，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是孩子急着结婚要用，
2: 嗯，
1: 那么这个房子呢，因为小孩学区房的一个变动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还是到了市中心去，啊，这个房子就留给了老人来居住，
2: 嗯嗯，
1: 那从开始装修到入住。嗯，也就是这个两三年的这个时间，你看它其实它并不长啊，因为小孩急着要去市里边买房，对吧？因为要涉及到将来小孩的一个幼儿园，还大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学，所以那这个就是家里边另外一个大孩子啊，也不是他的这个孩子啊，就亲戚的这个孩子，因为老人看啊，老人负责看啊，就跟他们住在了一起。那现在是因为老人也去帮着看孩子了，家里边就不常住人。不常住人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市政管道的这个维修停水，后来又突然之间来水，那就发生了这个管道的破裂啊，巨大的水压之下，
2: 是说管道直接是爆的了，
1: 直接爆了，对吧？它并没有用过水，就发生这个爆裂，它这个爆具体爆裂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判断，只是他看了小区物业群发的这个停水的这样一个通知，来水的这样一个通知，他估摸着呢，就他预想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那发生爆裂之后，因为家中没有人，所以说导致了楼下的邻居、楼上的邻居都成为受害人。
2: 按你说楼下的是能理解理解，但楼上为什么？
1: 楼上的，因为它管道是走顶的嘛，它是说
2: 就喷了是吧？
1: 它有向上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而且是应该是持续性了，持续性到楼上楼下，这个业主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才应该是楼下发现的问题，先发现的啊，然后赶紧就通知这个家主还是物业。等于是物业撬门进来，就是撬锁进来把它这个关掉，但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损失啊，就是经过了大概这个一个夏天之后，楼上的业主说我没了，地板没了，泡发了，因为它是你说这个水它不大，
2: 这种很少了，按理说就是说往楼下泡这很正常，
1: 对，
2: 就是因为水是往下流的，
1: 对，
2: 但是说能把楼上的地

0: 消费者呢就是同时起诉了两家公司，就是同时录的那个，
1: 嗯，
0: 因为又以另外的一个名义，就是同样的一个负责人又以另外的名义开设了另外
1: 一
0: 家
1: 装饰公司，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给他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呢，他同时也找到他，要求他赔偿。所以我们先来说啊，这个是属于我们很少见的，
1: 真的真的，这个就是说有点太倒霉了吧，就是
0: 但是这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们在铺设管子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违规的动作，开槽了，电线管道开，不是说开满槽，是开半槽，
1: 开半槽，
0: 它是卡在上面的，
1: 就是说顶在开槽，
0: 对，顶上有刨的这个痕迹。
1: 其实说我们正常的水电，不管是电也好水也好，就是顶子上就那绝对不能开槽的，这是
0: 违规的一个动作，
1: 对，违规的，对对对，不，绝对不允许的，
0: 是的，但是他确实是有，那我们看根据他的这个照片啊，因为我们有志愿者现场去看了啊，那么认为他的的确确装修就不合规，但是这个槽是谁开的呢？先说是前面一家装饰公司开的，后面一家装饰公司心想，你既然都已经完成了这一步，我就
1: 顺便
0: 我就把它靠在这里，但是后面这个公司打了什么？打钉子，
1: 唉，
0: 打膨胀螺丝，那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就是导致了后边的志愿者去看，因为前面楼上那个业主呢是快速装修，没有铺设地暖，它直接就是地板，可以看到有细小裂纹，
1: 细小裂纹了，那就是那就证明那个水在喷的太大了嘛，就
0: 是
1: 已经上面
0: 它开始的这个动作导致它本身就有细小的裂纹，它应该是楼上先装修好，楼下才开始装修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首先不管有多困难啊，那么第二家装饰公司的回复是非常的快的啊，快速的说，虽然他已经过了质保期，但是我依然给他负责任，
1: 那还不错，很好，
0: 哎，对，就是这个负责任啊，那么就是他的说，那么是谁哪个管道在施工，管道方来赔付，就是去的时候就是管道方和这个第二家装饰公司一起去的啊，
1: 对，
0: 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看前一家装饰公司的那个负责人啊，这个负责人呢这个话非常的简单，我不给他赔付任何的这个问题，因为后期我没有再进行了，但是我退还我多收的这10000多块钱的费用。
1: 这个10000多元费用它也不够啊。
0: 不是，咱们先说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合同违约嘛。合同违约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当时这个装修合同啊，就是张总咱们在讨论，他没有写合同违约谁负什么责任。
1: 没写啊。
0: 没有写，所以说装饰公司呢就说认为他收了这个30000多块钱，前期为他买的这个材料什么都在管道什么是实际上是前面买的，对吧，买了一部分电线，买了一部分，还有这个他主要是有个空改，空改的一个费用，
1: 就是那个整个
0: 还有一个房屋设计的一个设计费，那所以说加在一起呢，他就说退还不到18000块钱，他就说我的责任就截止了，
1: 截止了，
0: 他不负责赔付啊，因为具体的最后你管道焊接啊什么的，但是后一边的这个装饰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意见，他说我不推卸责任，但是你前面开槽的确造成了开裂，但是打膨胀螺丝地方坏的是后边装饰公司来负责，那么就
1: 是前面开槽那一块肯定他要说前面的装饰公司负责，
0: 对，是的，就是问题就在于这儿啊，就是还有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管道方拒绝赔偿，因为装饰公司赔付他不是装饰公司给钱赔，是要求管道方，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保利的管道我们都知道是50年的两质保，
1: 双质保，对
0: 啊，
1: 对，
0: 一个是
1: 就是我们就是管道的本身自身的一个质保，还有一个是就是说焊接的质保
0: 啊，对，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产品责任险和产品质量险，
1: 对
0: 吧，我们就质保这两部分
1: 的
0: 这个内容，
1: 对
0: 吧，但是这个管道方呢就认为你让我质保的前提条件下是你得给付我钱，我并没收到这笔货款，我施工了，我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一家公司给我的钱，那我们先请专家来判断啊，首先焊接脱焊这个责任是谁的，

0: 是管道方去施工的，我再说一遍，不是管道方在施工的。
1: 嗯，但是说不是管道方施工，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打压的时候，到底是就是说管道方去打压的，还是他们装修公司自己派人打压的？
0: 这个
1: 很重要，
0: 不是这个是管道方去打压的，
1: 打压的。
0: 但是施工方是的确不是管道，
1: 其实不是管道方，就是说他当时有没有承诺双质保？
0: 没有，这个品牌它不是保利啊，它没有这个双质保。
1: 实际说实话讲，如果是管道自身裂了，可能这个管道方会承担的。但是说如果是焊接漏水，他也没有承诺我双质保，实际说管道方可以不赔的。
0: 这管道方是这么回复我的，他说琪姐，我们没有焊接，所以就焊接的责任不在于我。
1: 对，可以这样说的。
0: 它是一个脱焊，我们看到就在这个焊点那儿脱落。
1: 基本上我你就刚才琪姐给我讲了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预测当中就是说，我们普通的水压也就三四公斤的大，也就撑死十几公斤，就是正常的，就是管道是要焊接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啊，是除非是就是说焊脱焊，那就是实际说还是装饰工程找那个水工有问题，
0: 就是还是虚焊，
1: 还是虚焊。对，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的热容器高温过高了，或者是过低了，它造成就是虚焊。因为这个虚焊的其实检测也很好检测，你用小的就是说像皮球或者是小什么东西一敲。就管子一敲它可以敲断的。
0: 哦，其实它也有检测方式，你看这是专家说的啊，最专业的话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虚焊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检查的一件事。
1: 有的，就是说一个是高压冲刺，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打压，我们质保不是说所有的你只要干好了我们就双质保，我们也要不会承担这种风险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我们也是怎么着，也是说我们打压是不是要敲敲碰碰看看有没有是说就是点坏啊，就是焊接点，如果是这个师傅第一个焊接点坏了，哎，我们可以允许有时失误可能就焊了，但是说打完压之后又出来好几个，这种我们是不存在双质保的。
0: 哦，
1: 因为这就存在于什么虚焊的风险。
0: 哦，
1: 虚焊的风险，你说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会要求这个家装饰公司或者家水电工，你把所有的焊接点重新把它换掉，热容器重新换掉，就是说那个三通啊弯头重新换，剪掉重新换。
0: 哦，就所有的都换，
1: 全给我换掉，因为我不敢保证哪一个坏哪一个好。
0: 嗯，
1: 那就是说，只有说前期花点钱，后期省心。
0: 哎，对，的确是，虽然费点是费时费工啊，但是效果非常的好。你看，这是大的品牌，你看保利，因为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国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对吧？我们自主的这个品牌有自己的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要求和标准。假如这个焊接工不是我的，但是我打压的时候会要注意这个，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必须的。
0: 就现在其实我们保利也是大多数使用自己的这个焊接师，不是，
1: 也是大多数人都是说一些就是说市面上的水电工师傅，但是说这个师傅的手艺如果太差了，我们不给双方质保的。
0: 就不提供这样的质保。
1: 对，就是说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打压要求。因为这一块其实我们检查严格一点，对你们的是一个好处，也对我们也是自身一个保护。
0: 对，对消费者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商家
1: 也
0: 是一
1: 个保
0: 护，
1: 对啊，就是对大家都负责任嘛，是吧？
0: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排除管道方的一个责任？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这是管道方没有责任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回过来再看这个两家装饰公司啊。那么两家装饰公司，第二家装饰公司应有的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虚焊导致的，这样
1: 是的，
0: 主要的责任在于第二家公司，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么第一家公司有没有责任呢？装饰公司
1: 也有，
0: 你开草了，
1: 对，
0: 你违规
1: 了，对，违规了，对对对，
0: 对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应该承担多少的这个责任呢？这个还在沟通啊，对吧？
1: 只能说想沟通一下。
0: 哎，是的。但是你说一点不承担，那是不会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的这个要求就是，消费者对我们的要求，第一点，第一家公司既然是你开的厂，你违规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要求你给我恢复，按照这个国家相关的这个设计单位给出来的一个恢复标准，
1: 对对，这个可以，
0: 对吧？你找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单位，你给我恢复，
1: 对，
0: 全屋的恢复。对吧，全部吊顶都拆掉，其实这个它是全屋吊顶的，它虽然只发生在这个客厅的一个范围，但是消费者说我现在害怕，所以要求全屋的吊顶全部都扒下来，那么所产生的只要是你开槽了，对吧，那么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就由这个第一家公司来

0: 承担主要的一个责任。
1: 对，这个也合理
0: 啊，对吧？就是这个泡水的责任他没有让他承担，就是让他承担就是我恢复原状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那是第一点，这是消费者的要求。第二点呢，要求第二家这个装饰公司赔付这个80%的这样的一个泡水的，
2: 就泡水损失啥
0: 啊，对，要求管道方赔付20%的泡水的责任。
2: 嗯，
0: 说这个因为他怀疑管道质量问题。这个我们这又回到这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前面的那个两家装饰公司都还好沟通啊，就是管道方是非常的强硬的啊，应不应该让人家承担这个20%？
2: 哎呦，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说这个20%就是我个人感觉哈，
0: 嗯，
2: 你这个是也没有什么太那个的，但是我个人感觉是管道方20%其实说不应该承担。
0: 啊，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2: 嗯，
0: 毕竟的这个，如果它是产品质量导致的，而不是虚汗导致的，
2: 是的，嗯，
0: 一定它要承担责任。
2: 对，如果是产品质量导致的，实际说它应该承担90%。
0: 哎，
2: 80%-90%是承担，100%都有可能。但是说，如果是说不是质量问题，是焊接问题，其实说焊接的师傅也不是人家的工人去施工的。对吧？还是说，装饰公司工人施工
0: 的、嗯？
2: 还有一个是说打压的，可能是当时和我主要是说没开双质保，因为没开双质保前提下是什么？为什么没开双质保？就是没开双质保，那就是说焊接我是不过给你试下验收而已，但是说不是存在于我可以给你质保，就是说焊接质保。
0: 嗯，
2: 所以说这个玩意比较扯皮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自由协商吧。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觉得第一步已经进行了，两方其实都没有逃避责任，对吧？
2: 对，
0: 一个是要退这个多收的这个款，另外一个这个说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啊。但是既然管道方不承担责任，那么我们这两家装饰公司就要理清责任，然后分别承担自己的这个责任。
2: 是的。
0: 同时，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帮助啊，就按照这个管道方的这个要求，帮助他协助他把这个费用收回来。
2: 哎，对对
0: 啊，因为已经好几年了，对吧？
2: 对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前面装饰公司已经收到这笔钱了，对吧？
2: 嗯。
0: 啊，当然现在是退回来了嘛。
2: 对。
0: 啊，这个就算了。
2: 嗯。
0: 然后这个后边这家装饰公司的确收到了这笔钱，那么就应该快速的给我们进行结算，
2: 对
0: 啊，因为这个一定要请这两家公司加以注意。
2: 对，
0: 如果我们三方啊，等于是把管道方排除掉了，对吧？
2: 嗯嗯，
0: 三方能够达成这个友好的协商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请双方呢在节目之后啊，通过服务微信号把结果告诉琪姐，如果没有解决也把结果告诉琪姐啊，那我们将继续关注，来帮助朋友们来解决相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您说我现在装修了，我不知道这个管子应该怎么排怎么布，对吧？我担心这个质量问题以后谁来负责，那么我们需要咨询。那你记住啊，我们保利管道张总的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
2: 我的联系方法是电话是180-180-1217-0681-0681，嗯，
0: 180-1217-0681。朋友们呢，这个是我们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啊。
2: 对，
0: 如果打电话，张总很忙没有接，您可以直接加微信，
2: 对对对，
0: 把您的一些公益诉求可以告诉啊。尤其在这儿一老一少，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服务啊，我们公益服务，比如说老人小孩在家的时候突然发生管道爆裂啊，这种问题，对吧？
2: 都可以打我电话，
0: 哎，
2: 我是可以说
0: 提供，
2: 随时可以提供一些电话，啊，或者是说现场都还可以，就是说连个市区的，
0: 哎，
2: 现场都可以，都可以去的
0: 啊。如果在市区范围之内 啊，我们提供上门的这个指导和服务，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对，如果是县区，我们通过电话、视频指导你怎么去做，
2: 对，也可以
0: 啊。这属于公益服务啊，这是我们公益专家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公益服务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公益之家、公益专家啊，这么多年这个持续不断的为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公益服务啊，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少人群啊，
2: 嗯嗯嗯，对， 对， 对，
0: 确实是。朋友们有什么诉求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
2: 对，可以
0: 啊。另外呢，投诉啊也可以，就是管道类的也可以直接先联系一下张总，对吧？
2: 都可以，都可以
0: 啊，让张总呢派相应的师傅上门去看一看，
2: 对， 对， 对，
0: 先厘清责任之后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快速的帮助您解决问题。
2: 好，
0: 今天的这个管道就说到这儿了啊。当然就是你说我保利管道选什么管道，哪种管道更适合我这个家庭，它有几种，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请张总慢慢的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2.7。现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进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波。健康在生活当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啊。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生活，服务大众。那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健康科普专家的团队的一些资深的医生，围绕比如说相关的合理膳食啊、科学运动啊、心理健康啊、烟草控制啊、环境健康等等相关的一些核心话题，为各位来解读健康方面的相关内容。同时呢，我们也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传递呢，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尤其是什么心肌梗死啊，发病也是

0: 非常快的，进展也是非常快，死亡也是非常快，很多人因为就是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啊，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些救治时间。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曹荣源医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同探讨这个相关的问题。曹医生跟各位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曹医生。
0: 刚才跟曹医生简单的做一下简要的交流啊，就是现在我说这个一些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逐渐趋于这个年轻化了，就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曹主任
1: 啊，动脉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非常慢性的过程。一般来说呢，就是常年的生活方式啊不健康，逐渐形成的血管的里面长了垃圾，导致了这种血管的严重的狭窄，引起的闭塞，导致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
0: 就是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
1: 是的，
0: 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没有意识啊，从来没有这种健康的意识，觉得自己还年轻无所谓，没关系哈。好，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电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心肌梗死啊。今天我们不讲复杂的一些知识啊，咱们只讲大家用得上的、听得懂的、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一些干货。那么很多人听到过这个心肌梗死，也就是简单说心梗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心梗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我们首先请曹主任跟大家简要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打个最通俗的比方，我们的心脏呢，就像一台24小时不休息的发动机，这发动机呢，它在不停的运转，它需要油管给它供油才能运转，给心脏这台发动机供油的管道，我们就叫冠状动脉。平时呢，这个油管是通畅的，心脏搏动是有力的。一旦这个油管，也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被堵塞了，就彻底的血流中断，下游的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液和供氧，就会开始心肌坏死。心脏肌肉的这个坏死就叫做心肌梗死。心肌细胞不像咱们的头发可以再生，它是不可再生的。
0: 不可再生的。
1: 对，一旦发生了心肌梗死，这个心肌细胞死一块就少一块。最新的数据，我国每年新发心肌梗死已经达到了超过100万例。
0: 100万例。
1: 是的，非常多。也就是说，每分钟就有2个人因为心肌梗死倒下。这个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心肌梗死过去认为是老年病，现在正在逼近年轻人群。45岁以下的这个心肌梗死的发病比例啊，正在每年以5%的比例速度在攀升。
0: 难怪就是每年就是100万例。
1: 是的，
0: 那就是因为年轻人多加入了呗。
1: 是的，就是年轻大军在源源不断的在加入这个老年病的行列。
0: 太可怕了。你心梗给心脏供血提供这个养分突然堵住了，引起了这个心肌细胞的坏死，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就不太理解，说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坏死呢？
1: 好的，就是有两个关键点，这个心脏的血管突然被堵塞，心肌细胞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死，它往往是来得非常快，不是慢慢的发病，黄金的抢救时间也非常短，然后心肌细胞能耐受咱们缺血的这个时间，也就20多分钟。对，超过了20分钟，超过了30分钟，这个心肌细胞就开始了坏死。纵使把这个血管开通了，时间越长，坏死的面积越大。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能开通的血管早，已经血管堵死了，那濒临坏死的心肌，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抢救，那咱们活下来，留后遗症的这种概率就越来越小。然后不像那普通的胃病啊，插个气啊，累倒了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我们的心肌不是这样，一旦疼痛难受，它就容易发生大面积的心肌坏死，一旦坏死非常大，就容易出现心力衰竭、恶性失常，甚至引起猝死。所以说心肌梗死的抢救核心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堵塞的血管打通，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
0: 也就是不能堵。
1: 不能等，
0: 这堵的时间越长，可能挽救的几率就越小了。
1: 是这样的，应该是越早越好。
0: 哎，不是发现了，就是心里面它心脏里面它很多血管，它不是说堵了一条。

0: 完了其他条就这条就坏死了，其他条就不工作了。
1: 是这样的，我经常给病人打一个比方，心梗死来了，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呢好像一片稻田，有三根水渠往这个稻田里供水，然后各负其职，突然有一天一条水渠血被淤泥堵上了，这片淤泥这个血管供应的这几十个水道，然后就发生坏死，还有一部分呢焊蔫了，我们如果说不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个淤泥清出来，使这个血管恢复供血，这根血管供应的这片心肌就会大面积坏死，这样它其他的那两根血管还没有来得及给它形成帮忙的测试循环，所以说肯定会减产，甚至梗死面积大就会绝产，就会出现死亡。
0: 就是一根血管堵了它就会造成死亡。
1: 一根血管关键的时候，这根血管如果说梗死面积大，然后特别是容易出现一些心律失常，这时候的话就容易出现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
0: 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心机这一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哈。
1: 是的
0: 啊，
1: 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第一个问题，心梗来临之前身体会不会给出一些信号？很多朋友都觉得心肌梗死可能就突然倒下，突然人就一点预兆都没有，他是有预兆有信号的，是不是？
1: 这是一个有些人的话认为心梗是突然发生的，没有预兆，其实呢这是有一定误区的。一部分心肌梗死在发病之前呢还是身体已经发生过警报，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胸骨后疼，也就是胸骨偏左的位置，就这个位置出现剧烈的压榨的难受，但是呢好多人不以为然，然后超过十几分钟慢慢就好了，但是心肌梗死呢往往是超过15分钟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并且含了一些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然后还是能疼痛不能缓解，这就是典型的心肌梗死的这种症状。我特别强调的是呢，这个典型的症状好说，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被忽略，更危险，这还非常容易被误诊。有些患者表现的不是胸疼，是牙疼，
0: 牙疼，
1: 对，嗓子疼，后背疼
0: 啊、
1: 甚至是胃难受，有点像恶心，想吐，一会儿吃坏了肚子。还有一部分人呢，特别是老年人和糖尿病的病人，完全没有疼痛，只是感觉有点憋，有点上不来气，这个甚至出现语言不清，言语这个意识障碍，这时候还想不到心肌梗死。
0: 对啊，就是很多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然后我身体好好的，牙疼，我也不可能往心脏上去想啊。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每年呢都有部分牙疼啊、喉咙疼啊、胃疼的病人啊，然后他就诊于不是心内科，他就诊于口腔科，牙疼嘛，还有呢，
0: 那口腔科那医生他不知道吗？他也不知道，
1: 他就检查呀，检查发现你这个牙好好的，你牙没问题啊，
0: 那你就引起注意了。对不对？
1: 这时候有经验的牙科医生说：“你这个千万不要是心脏出问题了，你赶紧到心脏科去看看吧。”来到心脏科，心脏科一看，你这典型的放射痛啊，就是由于心脏这个心肌缺血导致的这个牙疼啊。
0: 对，所以说这一点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就不能只盯着啊，说我哪疼治哪里。对不对？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你这个信号一发出来，你必须得重视，你不要认为说这样没事我顶一顶过去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就是看起来某个非常不相干的一些疼痛，那可能就是在心脏，
1: 是的，
0: 就报警了。
1: 这个举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原则啊，如果这个疼痛是突然发生的，伴随着胸闷、大汗、气上不来，甚至有一些濒死感，有时候呢这个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有高脂血症，甚至家里呢有过得过心肌梗死的这种人群，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心脏出问题的。比如一个人从来不牙疼，突然疼得很厉害，牙以前都好好的，呲麻麻香的，现在疼得满头大汗，胸骨发闷，这时候千万不要想着只去看牙，一定要想着是不是其他出问题了，一定要拨打120。
0: 我中间再插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胸疼、牙疼，它典型的症状，它好像跟心脏扯不上关系，那它为什么是有关系？它中间是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比如说牙疼，它为什么跟心脏有关系？
1: 好的，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疼痛呢，疼痛之后心细胞发生坏死，它会发生救命的信号，这个信号呢通过我们的神经传到我们的脑子大脑中枢，大脑中枢呢它会判断原来那里疼了，但是传入这个大脑中枢的这个神经呢不光是来自于心脏，还来自于咱们的肩部的神经啊、牙齿的神经啊，他们进入同一个通路，进入大脑，让大脑。

0: 误以为是牙出了问题、
1: 哦、那就是大脑的问题，我感觉
0: 它不能均匀的识别，然后主要是我们的神经素啊，有时候走在同一、哦、同相同的位置、
1: 嗯、
0: 进入大脑，大脑识别不清、
1: 嗯、
0: 到底是我们心脏出了问题、
1: 嗯、
0: 还是牙出了问题，还是胳膊出了问题、
1: 嗯、
0: 还是后背出了问题、
1: 哦、
0: 这就叫放射痛，
1: 就放射痛，
0: 对的
1: 啊、哦，放射它不一定放到牙上，
0: 是的，不一定不一定牙，它是多处的、
1: 啊、
0: 耳朵、哦、喉咙。
1: 那么这种疼痛它是很疼很疼的那种吗？
0: 心肌梗死来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1: 难以忍受的。
0: 然后有的疼痛厉害呢、哦、有濒死感，感觉我马上就要不行了、
1: 哦、
0: 然后有时候都不敢动。
1: 牙疼也是这样说、哦、牙疼的要死，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0: 那个放射痛可能每个人体会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哦，你看看，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不要认为说自己年轻这些问题找不到你身上来，是不是、啊、突然出现的一些异常疼痛加上一些这出汗呀胸闷呀，一定要往心脏上稍微想一想，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就是熬夜然后吃外卖什么不健康饮食等等，你不要认为说啊再观察一下啊就
0: 对
1: 绝对不行的，
0: 是的是的、嗯，然后所以说接着这个主持人的说法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步，这个如果发生了胸疼，如果出现了这种症状、
1: 嗯、
0: 一定不要等，一定要拨打120、
1: 嗯、
0: 不要犹豫，不要说我再等等我再观察看看、
1: 嗯、
0: 也不要自己开车、
1: 嗯、
0: 或者说打车去医院、
1: 嗯、
0: 为啥呢？心梗的发生之后下步出现什么谁都不好说、
1: 嗯、
0: 然后最好用120急救，因为急救车上呢它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设备、
1: 嗯、
0: 就是上车就能像医院一样开始了急救、
1: 嗯、
0: 如果发生了一些恶性心日常、
1: 嗯、
0: 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这时候急诊的120的医生能根据情况做出迅速的判断、
1: 嗯、
0: 并且呢能把你的这个心电图的信号把你的症状及时的转达给医院、
1: 嗯、
0: 让医院里收到信号有个心肌梗死的病人马上到医院了，请立刻开始提前准备抢救的这个步骤、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对于心梗之后呢不要活动，不要扶他，让他揉一揉啊弄一弄啊、
1: 嗯、
0: 这个让他看能不能这个舒服一点，
1: 我就给他颠一颠床一床，
0: 那不像自
1: 动
0: 一次枪，那不是绝对不行、
1: 啊、
0: 那就是说让他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让他半躺或平躺、
1: 嗯、
0: 把衣领腰带啊解开、
1: 嗯、
0: 保持呼吸通畅、
1: 嗯、
0: 任何增加这个运动量的动作都会增加心肌耗氧、
1: 嗯、
0: 让这个濒死的心肌啊雪上加霜、
1: 嗯、
0: 第三步呢也不要乱吃药、
1: 嗯、
0: 这一点我说的重一些，有些人觉得该心梗了就该吃硝酸甘油该吃阿司匹林，这个观念不一定正确，
1: 为啥呢？
0: 比如说有的硝酸甘油是啥什么作用呢？扩张血管、
1: 嗯嗯、
0: 心梗的时候啊有些病人并不是所有的人血压都是高的，有些由于心梗的原因血压已经低了、
1: 嗯、
0: 含化硝酸甘油之后呢会使血压进一步下降、
1: 嗯、
0: 心肌的灌注更少反而缺血更重甚至出现休克、
1: 哦、
0: 特别是右冠的心梗影响了咱们的下臂、
1: 嗯、
0: 和咱们的右室的时候硝酸甘油是相对禁忌的、
1: 哦、
0: 还有呢阿司匹林作用，我们知道哎，得心脏毛病了就吃阿司匹林吧，阿司匹林确实是我们抗血小板治疗心梗的一个关键药物之一、
1: 嗯、
0: 但是呢在没有明确是心肌梗死之前盲目的用药有时候会带来危险，比如说这个病人虽然是胸疼但是最后证实他不是心梗血管堵了，他是血管破了夹层，这时候用了阿司匹林反而会增加出血风险、
1: 嗯、
0: 可能会致命。
1: 哦，那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样精准的就把握这个用药呢？
0: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是打120，让120人员及时到现场、
1: 嗯嗯、
0: 给你做出相对正确的评估、
1: 哦、
0: 然后给你的情况及时的把信息同时急救的同时、
1: 嗯、
0: 传到咱们要去的目标医院、
1: 嗯、
0: 让大家提前医护人员提前做好接诊准备、
1: 嗯、
0: 为下一步正确的施治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对，也就是说你出现这些什么类似于放射性疼痛的话你必须首先第一个想到是120，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特别是危及生命的这种胸疼、
1: 嗯嗯、
0: 你感觉自己要不行、
1: 嗯、
0: 特别恐惧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想着120，
1: 就满头冒汗了，就是不行了，就是那种感觉就快要死了，
0: 是的，气上不来了、
1: 啊、
0: 这就不要等了不要拖了、
1: 嗯、
0: 就抓紧时间120，或者是你没有力气打仗周围身边的人给你帮忙呼叫120、
1: 嗯、
0: 都是需要的、
1: 嗯、那么就是症状稍微轻一点的就不用打120了，比如说也没到濒死感那种感觉、
0: 但是如果这种胸疼经常发作还是要警惕、
1: 嗯、还是要警惕，
0: 还是要警惕。
1: 那有的人真的误诊的，比如说牙疼他真的是牙疼了，他到医院
0: 那就不叫误诊，牙疼是真是牙疼本身的病，那牙科医生看就行了。
1: 对啊，他突然感觉牙疼了说我打120，就我不行我心梗了
0: 这个怎么说呢，你如果感觉这种疼痛、
1: 嗯、
0: 如果感觉摸病的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种恐慌感、这个打120就是说宁可 干啥不可放过。
1: 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应该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的，因为心疼的、心梗的这种疼，往往人的话出汗，难以耐受，甚至下一秒是什么都不好说。
1: 是的，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药呢不能自己乱用啊，要交给医护人员来判断。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个场景啊，就是可能是最紧急的，就是患者突然失去意识，就没有呼吸了。那这个时候身边人应该怎么做呢？不就着急？
0: 是的，这个是体育场啊或者哪里经常遇到的，在公场合，这是最危急的一种情况。医学上把它叫做心脏骤停。一旦心脏停止跳动，大脑能够耐受缺氧的时间也就四分钟。
1: 哎呀，
0: 咱们说的黄金四分钟，就这四分钟，四分钟之内。110车不可能到呀，哪有那么快在身边呢？
1: 那个这个咋办？
0: 这个这时候具体操作呢，就是如果身边有人，那就开始了急救，拍拍肩膀，大声呼救，然后确实他没有反应，然后观察他的呼吸，如果呼吸也没有了，甚至是叹气样呼吸，这时候就要需要立即开展胸外按压。按压的位置呢，是我们胸骨正中，这个两个手呢交叉，然后掌根发力，然后这个深度呢5到6个厘米，每频率呢。这个每分钟的话100到120次每分，让胸廓充分的回弹，
1: 就是做人工呼吸吗？
0: 人工呼吸倒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胸外心脏按压，这是最紧急的。
1: 哦，
0: 如果现场有，如果说在公共场合有 AED 这种呢，就是自动的体外除颤仪，让另一个人去帮忙取，取来之后呢，按照提示音操作就行了。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需要放电，是否需要放电，全程有语音指导。非专业人士完全可以操作。
1: 这个除颤器家里也不是必备的，可能很多人也没有这东西啊。
0: 这个那就需要家人的话，对于高危的病人，有这种家族史的人，或者高危因素多的人，那就要人人学会，
1: 这方面常识，
0: 人人学会胸外按压，这种急救的方式，再赶紧拨打120，等待120人员上门来急救。
1: 这种急救，比如说他必要的急救，他比如说他也掌握这些急救知识，那这是救回来的几率大吗？
0: 前段时间的话，在我身边的一个人，家里属给他就感觉心里不舒服，突然倒地，家属呢很着急，然后但是呢家属临危没乱，他马上拨打120，他也会一点基本的医学知识，他给他按压，120再告诉他怎么去做，120八分钟到的时候，人是不行，查心电图实颤，120马上给他除颤，电过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家属呢给他进行了八分钟的体外按压，然后后来被送到医院，又紧接着用了其他的一些设备救过来之后，脑子没受任何损伤，这就说明前期他家属给他进行了有效的按压，使这个大脑没有缺血，没有因为心脏停跳而缺血，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是你身边有这个年轻力壮的人还行，你比如说有些中老年朋友，其实身边老伴儿他也没力气，因为他哪怕知道他可能按压的力度也没法控制，这东西你说咋办呢？这是
0: 这个就确实是遇到了，确实是手忙脚乱，
1: 没有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及时呼叫120，及时呼叫身边的人来赶紧来帮忙呼救，是最主要的。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数字啊，四分钟，和100到120。
0: 是的，
1: 100、120，刚是啥意思啊？这个
0: 按压的每分钟按压的这种频率达到100，
1: 那就是按得很深了，
0: 按的又5到6个厘米，所以速度呢又非常快。
1: 哦，
0: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的大脑的这种。
1: 他不会给他按伤了吗？
0: 第一位的，有复苏操作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部分人群会骨折。但是在救命面前。命都没有了，
1: 骨折倒
0: 骨折那是可以慢慢去休养，命都没有了，
1: 对，
0: 那谈骨折，何妨呢？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啊，真的值得大家去重视啊，值得大家去学习。就好多东西，你在真正危险到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救命的啊！哎，说完这些急救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预防，很多都是要预防。预防起来其实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一问题了。那么心肌梗死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是偏爱什么样的人群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心肌梗死的发病肯定是有原因的。一般为两种原因，一是可改变的，二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生来我们是男性，性别我们不可改变，对吧？我们来自哪里，父母不可选择，对吧？再一个，家族史，祖上就有这个种心肌梗死的这种人群，这个是我们决定不了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呢， 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一个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有一项针对35岁以下的人群的心肌梗死人群研究发现，90%的年轻心肌梗死患者都至少有一项可以改变的高危因素，其中吸烟是最常见的，
1: 哦，
0: 占比高达74%啊。其次呢是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
1: 都有可能会引起，
0: 都能引起动脉装硬化。
1: 吸烟是最最重要的，
0: 也是最好改变的。
1: 最好改变的，
0: 但是好多人做起来确实很难的一种方式，
1: 太难了。哎呀，我说实话，我也抽烟，对，切身有体会。就是一旦就是发现有这方面的疾病倾向的话，那烟是绝对是一支都不能抽，
0: 是这样的
1: 啊，哪怕一口都不能抽。
0: 哦，是这样的，
1: 就是为什么要戒，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呢？
0: 因为烟的话，它里面含有尼古丁，烟草对内皮损害是明确的。每天马上只吃几支烟，风险也会显著的升高。还有呢，不光咱自己抽烟损害咱自己，还会损害咱的家人。这个它会形成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同样会对不吸烟的人造成危害。为了家人的健康，还是早点戒烟吧。
1: 还是早点戒烟，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心梗，就是心梗，它二手烟它有影响吗？
0: 有影响，
1: 也有影响，
0: 有影响，也一样的。它只要是这个烟里这个烟雾成分，这个有害的物质会通过呼吸道进入我们的体内啊。比如说大气污染也是啊。还有呢，就是说除了抽烟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管住体重，特别是腰围。我不知道你腰围有多少。
1: 我还是不是太胖，
0: 不太胖啊，
1: 还是有点肚子。
0: 男性的腰围呢，最好能控制在90厘米。
1: 哦，这还有这个90厘米。
0: 哎，对的，一般来说要控制90厘米。
1: 那不是成了小蛮腰了？
0: 不会的，那是60厘米下才叫小蛮腰。
1: 60厘米。
0: 然后女性呢，在85厘米，
1: 就是相当于肚子上没有赘肉，多余的赘肉。
0: 是这样的，您能练出8块腹肌当然更好。
1: 那当然更好。
0: 没有的话，至少是使这个腰围瘦一点。还有
1: 脂肪不要太多。
0: 对的，还有定期呢监测三高，然后咱们的血压理想状态是120/80毫米汞柱以下。有人说我血压不是高血压，140/90没达到，但是130/80以上也算高血压前期了。还有呢，定期复查血脂，把血脂啊还有血糖啊一定要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再一个的话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充足多好呢？晚上要7小时，高质量睡眠。然后呢，还要运动。每周呢，要步行啊，或者快走啊，慢跑
1: 啊，
0: 挥拍啊，甚至骑车呀、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
1: 有氧
0: 可以分每周的话，运动个5次。
1: 5次。
0: 对的，每次30分钟就可以的了。
1: 一周5次，每次30分钟。
0: 对，这就
1: 那不是等于天天运动了吗？
0: 哎，天天运动才好啊，才能把健康才能。
1: 对，有的人还没时间呢。
0: 那时间都是海绵这水都是挤出来的嘛。
1: 挤出来的。
0: 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要抽点时间的。
1: 就是你在这刷手机也刷半小时过去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呀，确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真的太差了。
0: 对的。
1: 就是不像以前啊，就是像我们父辈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晚上说9点钟就是9点睡觉，就是刚才说7小时睡眠很重要。那7小时，我在11点以后睡，12点以后睡，只要保证7小时都行吗？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睡眠呢，我们讲究，好比说我们分泌生长激素啊，身体最恢复啊，这情况是在11点之前睡觉更好。
1: 11点之前。
0: 对的，好比说10点左右睡觉，睡到早晨5-6点钟。然后可以起床。
1: 那关键我9点钟睡觉，晚上夜里2点钟醒了咋办呢？
0: 哎，偶尔去趟卫生间也不为过。
1: 哎，不为过。关键就像我这样的，我9点钟、10点钟睡觉，2点钟醒了，就再睡不着了。
0: 那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1: 其他因素
0: 剥夺了你的睡眠。
1: 哎，
0: 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对，
0: 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嘛？
1: 稍微要调节一下。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哎呀，你看看，很多时候啊，心梗啊，它并不是说来就来的。
0: 是的。
1: 很多时候它是很多很多就生活习惯造成的。
0: 是的。
1: 睡眠呀、啊，你的饮食啊，什么抽烟吃，哎，还有吃的方面应该怎么注意？
0: 吃的方面的话，得心梗呢？往往是这个目前来说，年轻人为什么得心梗啊？抽着烟，喝着酒，吃着小烧烤，这个睡得又很晚，
1: 这生活太滋了，
0: 是的，对的，生活太幸福了。但是呢，在这不知不觉当中，咱们这高脂的东西摄入体内，进入血管壁，引起动脉硬化。所以说，我们要提倡一个健康的饮食，当然偶尔去潇洒一把也不为过，但是一个长期的坚持的健康的饮食最重要。
1: 哎呀，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前面想多少福，你后面都会还的，跟你说。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就不能透支自己的身体。
0: 是这样的。
1: 也不能透支自己的这个幸福。很多时候啊，幸福不，你认为啊，喝个酒吃烧烤倒是吃饭喝 啥的，哎呀，很幸福。但是你要考虑以后的日子呀，
0: 是的，
1: 长久过下去
0: 来考虑
1: 啊。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聊这些。

0: 进来，还有好多话题没聊到呢。
1: 是的，是的。
0: 啊，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这个今天呢，跟那个主持人一起聊了聊这个问题，我想最后呢说两件事儿。
0: 嗯。
1: 第一呢，心梗的预防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戒烟、控好三高、保持健康的体重与休息，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但是是最有效的。第二，记住心梗发作的时候，记住两个120。第一，立即拨打120。第二，争取在120分钟之内把血管开通。自己呢，不要开车，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

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他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他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他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他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他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他幼时的经历。故事里，他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他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寒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寒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寒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寒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寒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寒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寒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寒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寒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寒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寒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寒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寒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

0: 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她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她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她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她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她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她取名为亚楠，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她最讨厌的是亚楠，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她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她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男，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楠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送养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

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他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作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5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1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

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0: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的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的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她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她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她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她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对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 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

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他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他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他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他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他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他打电话劝他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他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他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他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
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也许快乐或有时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捷克，一个充满人文风情的欧洲小国，游走在捷克，每一眼都充满着乐趣，回忆渐渐被填满，而还未离开却已经深深爱上它。布拉格作为捷克的首都，也是捷克最受欢迎的旅游大城市，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布拉格广场。走在布拉格拥挤的街头，除了满街的游客之外，你会看到错落复杂而又多样的建筑，有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的

各式风格建筑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随时随地让你眼前一亮，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中以哥特式或者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最多，最为醒目的是布拉格广场周围的教堂们。在布拉格街头有很多小型玩偶商店，各类纪念品琳琅满目，热闹得不得了，路过的话一定要进去逛一逛。来到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它其实是一大片建筑区域，形成了集教堂、宫殿和庭院等于一身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面积约有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布拉格城堡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拉格城堡始建于9世纪，在14世纪的查理四世时代完工，是捷克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居住和办公地，现在是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官邸，主要用于外事活动。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布拉格城堡画廊。画廊位于第二中庭西侧，这里原本是城堡的马厩，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画廊全年展出鲁道夫二世的珍藏，其中不乏提香、亚琛和鲁本斯的大作。进入第三中庭，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布拉格城堡的地标——圣维特大教堂。大教堂气势恢宏，它是布拉格最大、最重要的教堂，也是当时王室加冕和辞世之后的长眠之所。圣维特大教堂始建于14世纪，耗时600多年才竣工。这座令无数建筑师呕心沥血的建筑，宛如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般，耐人寻味。教堂的主入口设在西立面，正门上方的玫瑰窗惊艳夺目，两旁的高塔直冲云霄，大门上精致的青铜浮雕描绘了捷克守护者圣瓦斯拉夫和圣阿达尔贝特的生平，吸引了无数人驻足。步入教堂抬头看，你会发现教堂内部由于年代久远的石柱支撑，高耸的拱顶三两交错呈迂回的之字形排开，十分奇特。精美的琉璃窗让教堂变得更为通透，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木雕、石雕等装饰在这里显得相得益彰，整座教堂宛若一座博物馆，令人目不暇接。瓦斯拉夫礼堂可以说是圣维特大教堂最值得一看的部分。礼拜堂建于14世纪，内有圣瓦斯拉夫的陵墓和遗物，为了保存它们，这个礼拜堂保留了和圣维特大教堂迥异的圆形罗马风格，看上去好似独立的另外一个空间。圣瓦斯拉夫是将基督教带到捷克的第一人，后来遭破坏罹难，其遗骸就葬在礼拜堂内，他的佩剑和头盔也都作为圣物珍藏在圣维特大教堂当中。礼拜堂墙壁上方的31幅壁画主要记载了他的生前事迹，下方则是用1300块珍贵石材镶嵌镀金制成壁画，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地标建筑，也是城内最古老的石质桥梁，常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这是一座仿罗马天使桥的哥特式石桥，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1992年，联合国已经将查理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最初建造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石桥，据说为了加固，还在原浆当中掺入了蛋黄。我们从小城广场一侧进入大桥，查理大桥长516米，桥面特别宽阔，约10米。桥上两侧装饰着各种雕像和浮雕，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两侧共有圣者雕像30座，被誉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像美术馆。桥上的圣约翰雕像是查理大桥的官方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方。
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很多铜制的浮雕因为摸的人太多，变得非常光亮。现在桥上的大部分雕像已经换成了复制品，而原件保存在布拉格的博物馆内。在桥上还可以观赏到艺术家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表演，已经成为了布拉格艺术的展示场所。在桥上还可以买到很多艺术品，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装的木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捷克之旅。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你一定听过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吧，这首歌描述的正是被中世纪建筑环绕着的布拉格老城广场。可是现实情况是，广场上并没有歌词中提到的许愿池，但这里呢，弥漫着童话气息，已经足够可以惊艳到你了。布拉格老城广场建于大约900年前，是布拉格历史上最知名的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也是整座城市的心脏地带，每逢夏季便是人流如织的热闹场面。广场中央有一尊1915年建成的胡斯雕像，是为了纪念查理大学校长胡斯诞辰500周年而设立的。广场周边建筑的风格多样，既有提恩教堂这样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作，也不乏呈现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旧时市政厅外墙上著名的天文钟，每到整点都会报时，天文钟上方的窗户开启，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灯似的一一在视窗里出现，向人们鞠躬。如果有兴趣，你还可以登上旧市政厅的塔楼，俯瞰老城区全景。城里的房顶几乎刷成了红色，而稍微凸出来的是钟楼教堂的塔尖，则又是绿色的，它们凌乱又整齐地分布在城中，鲜明的色彩赋予了布拉格童话的味道。老城广场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场所，还时常用来举办新年庆典、假日市场以及集会活动。而在平日里，广场上有不少街头艺人进行表演，还有不少当地青年人到这里拍摄婚纱照。除此之外，欣赏广场上的音乐和舞蹈绝对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捷克人热爱运动，几乎全民都投入其中。在捷克，差不多每一项集体运动都有许许多多的业余组织以及热心的组织者，在他们的空余时间举行众多赛事。捷克河网稠密，水量充足，但流程较为短促，因此特别适合水上短途运动项目。冬日河水冰冻起来，则形成了最天然的露天滑冰场，夏天则是滑艇爱好者的天堂。捷克的各个小镇都有河流环绕，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滑艇。

同时捷克的男女运动员也在他们的职业领域内取得了相当非凡的成就。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著名捷克运动员的名字，例如艾米勒·让托培克、亚诺米尔·雅格尔、帕维尔·内德维德、让·热勒日尼等等。捷克体育历史发展沿革和捷克体育组织从16世纪开始，雪橇和滑冰成为大众普及的运动，滑冰的发明远可以追溯到13世纪。说到啤酒，自然会想到闻名遐迩的德国啤酒。到了捷克，你才知道，其实捷克的啤酒生产和人均啤酒的销量才是世界第一的。捷克是名副其实的啤酒大国，差不多全国每人每天平均会喝下半升啤酒。捷克的啤酒质量最佳，以浓醇爽口、味道柔和、泡沫持久、洁白而闻名世界。说到百威啤酒，自然就会认为它是美国品牌，但据说正宗的百威啤酒原产地是在捷克。不管怎样，捷克的百威小镇是因为百威啤酒而得名的。百威小镇拥有两个捷克之最，即捷克最大的广场和捷克最高的雕塑喷泉。正前方的这栋灰白相间的大楼就是百威镇的市政厅。广场四周的建筑是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有巴洛克式的，有哥德式的，有文艺复兴式的，风格迥异，色彩艳丽。在广场四周的街面底层有各式商店，有露天酒吧。在午后的阳光下，在百威啤酒的老家喝上一杯制作方法独特、啤酒花味道芳香的百威啤酒，真是惬意又浪漫。在捷克街头闲逛，你还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小木偶无处不在。据说捷克木偶最早被大人用来给孩子讲故事，后来发展成为老少皆宜的木偶具。木偶的制作也是越来越考究，成为了一种工艺品。小木偶备受捷克人的喜爱，还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民族的重生。原来捷克曾经长期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剧院里面只能上演德语剧目，捷克人很担心民族语言就此消亡。好在民间流行的木偶戏坚持用捷克语演出，给了人们很大的信心。时至今日，木偶戏已经被定为捷克的国剧，只要有人走过的地方都能看到木偶的影子，似乎木偶都快成为了捷克的灵魂。卡罗维发利是捷克西部的一个旖旎秀丽的城市，作为世界十大温泉小镇之一，独有的矿物温泉才是它闻名的理由。听说那里的温泉是可以饮用的，带着这份好奇和期待来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小镇。传说在14世纪，神圣的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这里打猎，一只小鹿被射中受伤之后跳入了温热的泉水中，泉水便冒出了一缕白烟，待小鹿从泉水中出来的时候，伤口也愈合了。于是皇帝就在这里修建庄园，并把它称之为查理温泉。卡罗维发利的温泉资源十分丰富，矿泉水是从地下2000多米的深处涌出，城内遍布着几十个泉眼。卡罗维发利共有17泉能供饮用，每个泉边都注有编号、成分、功效和温度。坦白说，这地底下的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清纯甘甜，而是有点咸、有点涩。不过正是因为这神仙水，使卡罗维发利成为了欧洲知名的温泉疗养圣地。不少人慕名而来，用水壶、水杯来装着矿物丰富的泉水。捷克美丽动人，正如捷克国歌中《我的家乡在哪里》写道，牧草地上河水汹汹，峭壁之间松涛萧萧，鲜花绽放的花园胜似人间的天堂，那就是美丽的祖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6: 秀
7: 秀
1: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能电视有多难用。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从大多数网友的体验来看呢，智能电视虽有智能之名，但它更像是考验人类够不够智能。大多数的智能电视需要配备两个遥控器，有的呀甚至是三个，一个来控制电视，一个用来控制机顶盒。这意味着如果你哪怕只想像普通的啊，像小时候那样的上下换台，也至少需要三步。第一步，用 A 遥控器打开电视，第二呢，按键切换机顶盒信号，第三呢，再拿 B 遥控器进行操纵。你看多麻烦，这就像是你想出门玩，得先问问爸爸同不同意，爸爸说同意，但还是得问问你妈妈。遥控器上的这个复杂的按键呢，也是让你倒吸一口冷气的。手里的到底是电视遥控器呢，还是直升机的操作台呢？从2012年乐视网高调宣布投资15亿进军智能电视开始算起，智能电视在中国的大力普及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了。这意味着一代代年轻人与智能电视的拉锯战也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战果很明显，就是无数人家里面呀多了一个不少坏了的遥控器。想想啊，这系统升级了啊，这个得换了，是不是？更换机顶盒了，还得换。有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坏在哪儿了，但维修人员告诉你呢，你还是得换一换。每一次家庭聚会呢，所有长辈晚辈都会把殷切的目光看向家里的年轻人啊，会跟你说一句：“来来来，把它给我调到中央台。”这时呢，你就懵了。智能电视的开机界面上啥都有，就是没有这个传统电视台的这个入口。电视屏幕上有广告啊，有影视啊，有综艺，但就是没有普通电视。占据醒目位置的呀，就是这个会员广告。而电视最基本的功能藏在了角落里最不起眼的小框框里边。这框呀，要是再做的小一点，就快赶上手机卡屏广告的那个关闭键了。更离谱的是， 想用遥控器来操控的时候呢，光标的路径永远是超乎想象的，忽左忽右。按下向下键之后呢，以为光标会移动到正下方，但它偏偏跑到了右下。反正哪里付费它点哪里，哪里广告它点哪里，除了你想要的路径，哪里都有可能被点到。页面呢与系统的设置也是云山雾罩的啊，想要找一个功能总得反复尝试，看看设置选项里有没有，再换别的遥控器看看其他界面有没有。这上上下下的，左左右右的，苦苦翻找半天，终于等到了你好不容易熟悉的这个使用办法，恭喜你，这系统啊要升级了。升级之后呀，这布局页面大变一样，好家伙，你一切又得重来一遍。页面花里胡哨，华而不实，遥控器体验太差，无法轻松应对复杂功能，让观众是越看越气。尤其是在春晚呀、奥运会开幕啊这种必看的节点上，你想想，如果除夕夜等着看春晚，全家人齐上阵，你孤岛一个小时你都没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那还有什么心情吃年夜饭呢？这气都能把你气饱了。智能电视呢，确实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功能，但它毕竟叫电视，最基础的看电视都看不好。

就像是智能手机如果不能打电话，那它还怎么叫手机呢？一切智能附加品都无法抵消没法轻松看电视的痛苦。想一想，如果你历经千辛万苦，花一刻钟才给孩子找到了想看的动画，期间呢看了五条两分钟的广告，但才看了六分钟，屏幕呢就提示你试看内容已结束。开通儿童栏目会员需要每年328元，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想气得摔掉遥控器呢？智能电视从硬件到软件，从交互到付费，让消费者是头晕眼花。不同的厂商的界面呢都不一样，学会了小米的你还得学华为的，如果朋友家用的是海信的，你呢还是得再学一遍。使用不方便，学习成本也高啊，这就算了。最膈应人的呀是这个防不胜防的广告，为了挣钱呢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动画片试看结束了，屏幕上弹出一行字，快让爸爸妈妈帮你开通少年 VIP 会员吧，太恶心了。当然还有面向儿童的广告被设计成了奥特曼被锁起来了，快让爸爸妈妈扫码解锁之类的措辞。这样的广告违不违规先不说，光是套路孩子本身就挺让人不舒服的。更搞不懂的是各种会员，比如你刚开了个199元的影视会员，却发现影视会员只能看电影，如果想给孩子看动画片，你还得开通儿童会员。这层出不穷的回忆，结果自然是家长们带娃娃的体验极差呀。微博上有网友分享了自家小孩看电视的绝望呼喊，我要看小孩的电视，要看动画片，要看不要钱的动画片啊！讨厌，怎么都要钱呢？这不光是看视频得先看广告啊，现在的有些智能电视啊，开机都得看广告。其实开机广告的问题呢也曾经整改过，你比如说这个2019年江苏省啊，就曾经进行过这个专项的行动。2020年7月前后，小米、创维、海尔、海信、夏普、长虹六家企业均发布了针对开机广告的整改说明。然而半年后采访发现，开机广告并没有被禁止。有一位四川的消费者发现，自家智能电视在2020年年底的系统自动更新之后呢，又多出了动态的开机广告。某电视品牌售后的人员直接说哈，全部型号都存在开机广告，因为我们的电视提供的片源非常之多，需要插入适当的广告来维持片源继续免费下去。你看这视频版权需要付费消费，这个道理大众不是不懂，但是真正能让普通人烦躁的是花钱花不痛快。倘若买的时候的商家就告知了说这个开机有这个广告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买了。问题是买到家了，拆了封上了墙了，才发现节目没多少，广告一大堆，这谁能忍得了呢？对不对？更何况还有五花八门的会员并不通用，比如说爱奇艺的官方旗舰店就有人吐槽哈，自己购买的银河奇异果会员无法在电视上自带的奇异果 TV 上使用，这买来有什么用呢？这对吧，这门类太混乱，观众太心碎，再加上很多人并不知道智能电视不装机顶盒是没法看电视台直播的，等到要临时要看的时候便会产生疑惑，怎么连看个春晚都要交钱了呢？绝大多数智能电视打开之后呢，主页界面都是像放大版的手机，没有传统的电视台功能，因为想要看电视台直播得单独购买机顶盒的数字有线电视服务，那你就意味着要多交一笔钱。其实很多店员呀在推销的时候是并没有讲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呢就造成了很多年轻人买智能电视回去孝敬老人，结果年轻人没时间研究，老年人不会用，甚至根本就没有安装机顶盒，只能网络搜索，还处处需要开会员，吓得老两口啊是不敢动，因为按一下就得花钱，于是呢只敢看推荐小框中轮流播放的一些电影，搞不明白为什么电视不能换台。甚至呢有一些售货大姐呢自己也搞不懂，只说哎呀能看的呀，互联网都能看啊。种种混乱的纰漏共同带来了智能电视连花钱都花不明白的局面。想象一下，你花大几千把光鲜亮丽的智能电视装上了墙，打开之后发现普通的电视台呀，你看一下就买个机顶盒就搞定了，看推荐视频要开会员，不同的 APP 要分别购买会员，电视机自己还有免广告的会员，这难免心中窝火，这电视到底是智能还是智障啊？智能电视呢早在2013年就被预判为视频内容最惊人的广告载体，如今的大众的吐槽不过是这个行业多年经营后最终呈现的结果。
如果不把智能电视当成电视就更好理解了，它更像是一个超大屏幕的手机，还是不支持触屏的只能看剧的版本。开机关机的广告就相当于点开手机 APP 时的开屏广告，电视会员就相当于在手机上看片也得充会员。智能电视的屏幕虽然尺寸比较大哈，但可不是用来给你看电视的，更像是一个陈列商品的橱窗，琳琅满目的商品里，传统的电视台直播不过是一项功能。橱窗嘛，自然而然要陈列尽可能多的一些商品，这就决定了智能电视的界面上总是塞满了海报与广告，一眼望去信息量巨大，可电视功能你反而找不着了。智能电视的体验呢，也就逐渐变成了开电视先看30秒的开机广告，在五花八门的影视推荐中切换电视或者选择应用，期间又看了几条广告。看剧就更不必说了，开头结尾都有广告，大量的资源付费观看。有的智能电视呢，关机前甚至都会插入15秒，不看完它不能关机。更无奈的是，这些问题短期内是很难有解决方案的，因为电视厂商提供了五花八门的会员服务，但你只想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简单看个电视，这就是一个矛盾点。就像你走进了一家饭店，对方的菜单厚厚三本，而你只想吃白粥，甭管智能电视发展到哪一步，都逃不开一句话，电视是用来看的。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能电视有多难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喂，闺女，啥？你给我买了一台智能电视啊？哎呀，你又破费了，别给我花钱了，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用不上那么多东西。什么？都送过去了？好，嗯，知道了，晚上下班早点回来吃饭啊。好，拜拜。
3: 吴大爷，你闺女又给你买东西啦？
2: 对呀，上个星期才给我换了手机，上上周给我换了台车，这一周啊又给我买了台电视，还是什么智能的，已经送家里去了，我得赶紧回家看看。现在啥都是智能的，哎，真是先进啊。我来看看怎么样啊。开。
3: 欢迎使用 KNW 智能电视导航，电视直播请按1，节目回放及点播请按2，影视剧请按3，综艺节目请按4，儿童节目请按5，养生节目请按6，健身节目请按7。
2: 这么多内容啊，不愧是智能电视。我选个养生先看看。
3: 欢迎进入养生世界，食疗请按1，水疗请按2，足疗请按3。
2: 还有足疗，我看看啊。
3: 确认请按井号键。
2: 就来这个吧。
3: 为使您的疗效更好，请下载足疗 APP， 绑定账号进行操作。
2: 还要下载 APP， 在哪儿呢？
3: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扫了。
3: 下载完毕，请注册您的账号。
2: 还得注册，真麻烦。同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拒绝。
3: 注册失败，谢谢使用。
2: 这不同意就不能注册，那同意呢？
3: 注册成功，欢迎进入足疗的世界。
2: 这就算成功了？
3: 请对照屏幕上的足底穴位图，跟着指示进行下一步操作。
2: 这么多穴位啊，我看看啊。这个穴位管肺部的，我试试这个。
3: 请弯曲您的食指，用中间的关节部位在此穴位上。免费试用时间已到。
2: 什么玩意儿，一句话都没有说完，时间就到了。
3: 观看完整版可购买会员。
2: 会员费多少钱呢？
3: 一个月30，半年120元，一年240元。
2: 这么贵啊，算了，我先买一个月的试试吧。扫码付款，行了。
3: 请弯曲您的食指，用中间的关节部位在此穴位上顺时针转动。1、2、3、4，循环此动作5分钟。
2: 哎呀，有点疼啊。
3: 根据您的反馈，您的肺部经络有问题，您是不是有咳嗽、气急、喘息、心烦、胸闷、前臂、上臂的内侧前缘酸痛或者掌心发热的症状呢？
2: 真神奇，我确实有这些症状，该怎么办呢？
3: 足疗可以作为治疗手段之一，若想彻底根治，需要配合中药调理。
2: 那吃啥药呢？
3: 中药调理，请返回上一层重新选择。
2: 还得重新选择，太麻烦了。就在这里有没有药方啊？
3: 著名专家快速诊断，请点击下方链接下载 APP。
2: 又要下载呀？
3: 养病如养虎，养虎为患，患病人难受，受苦的是全家。
2: 这智能电视还会打油诗，谁想得病啊？那我就先下载一个吧。
3: 请注册会员。
2: 又要注册呀？
3: 您刚才注册的是足疗会员，现在是中药调理的会员。
2: 行吧，那我再注册一个。
3: 请选择同意使用个人信息。
2: 这回不问了，直接让我同意。
3: 注册成功，请选择套餐。
2: 还有套餐？
3: 套餐一，专家问诊。
2: 不能光问呐。
3: 套餐二，专家坐诊。
2: 这跟问诊有什么区别呀？
3: 套餐三，专家视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测的东西，人心的善与恶，亮与暗，很多时候都会并存，却又在一念之间转换变化。见不得别人好是最真实的人心。这个世界上会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除了父母别无他人。即使是曾经风雨与共的朋友，有一天也可能因为你们地位金钱的差距和见识格局的不同而变得疏离陌生。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听过一段话说，希望你过得好是真的，希望你不要过得比他好也是真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和他差不多的时候，他会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真心实意地帮助你。但如果有一天你比他强了，尽管你没有一点炫耀压低他的意思，他却总是觉得是你让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地诋毁你，暗暗戳戳地讽刺你，仿佛只有你过得不如他才能使他心安。时间让我们看清一个人，也会让我们悟出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蹲下突然站起来，一下子眼冒金星，无法站稳，有些人可能还会晕倒，这就是体位性低血压。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它的大名，甚至自己也体验过。这些症状一般很快就会消失，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但是突发的晕倒可能会诱发其他的危险，如果救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告诉你如何预防和管理体位性低血压，让它更少的出现，乃至于不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指的是当一个人从躺下、坐着或者蹲着的位置迅速站立时，血压突然显著下降的临床现象。具体来说，收缩压至少下降2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下降10毫米汞柱，一般发生在3分钟内。当这种血压下降发生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系列的不适感，包括头晕、眼前发黑，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暂时性失去意识。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会在你站立时给你带来突如其来的不适，更因为它可能指向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简而言之，体位性低血压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可能需要对身体的某些功能进行更深入的检查和调整。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从坐到站的动作，却能引发这么大的反应。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心血管系统对体位变化的自主神经调节失衡了。平时当我们从躺下或坐着的姿势迅速站起的时候，由于重力的影响，大约300到800毫升的血液会在下肢和脾脏的静脉中集聚，这一过程会暂时减少静脉回流，从而导致心脏的每搏输出量和总心输出量减少高达40%，最终造成血压下降。面对这一变化，我们的身体呢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血压调节反应来应对。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的压力感受器会被激活，刺激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同时抑制副交感神经系统，以增加心率、静脉回流、心脏收缩力和血管张力，从而努力恢复血压到正常水平。周围血管阻力的增加成为恢复血压的主力军，而心率的提高则辅助这一过程。通常这些补偿性反应会在几秒钟内稳定血压，并且能够在短期内将其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有多种方式可以有效地管理和缓解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从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到药物治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第一，纠正加重因素。某些疾病和药物都有可能诱发体位性低血压，因此在开始针对体位性低血压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首先尝试纠正加重因素。第二，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饮食方面，建议患者增加水分和盐分的摄入，以提高血容量和血压，同时要限制咖啡、酒精等利尿、扩血管的饮品，限制高糖食物也是必要的。日常活动方面，建议患者多进行卧室锻炼，例如固定自行车、划船机，或者是在游泳池起立时缓慢站立，过程中紧绷臀部，站直时垫垫脚尖。在穿着方面，可以考虑弹力袜压迫下肢，减少站立时下肢静脉停留的血液。对于某些患者，可能还需要使用特制的紧身衣来提高腹部压力，以辅助血液回流。第三，药物治疗。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开具一些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其他的调节血压的药物。这些药物可以帮助调整血压，防止因体位改变而导致的显著血压下降。如果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频繁出现，或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如频繁的头晕、晕厥时，这些都是应当咨询医生的信号。特别是当体位性低血压伴有其他症状，如胸痛、心悸或严重的呼吸困难的时候，应立即就医。对于已经被诊断出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如果症状突然加剧或治疗方法似乎不再有效，也应该及时的回访医生。定期检查和评估可以帮助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效果最优化。总之，通过这些预防措施和对何时寻求医疗帮助的清晰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体位性低血压，减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在感到自己身体不舒适的情况之下，及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保持良好的沟通，都是确保自身健康和安全的关键。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保持这三个生活方式长寿的几率更大，以及怎么预防和管理体位性低血压。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小伙伴的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电影《泰坦尼克号》自上映以来，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惊险的沉船场景和主人公跨越阶层、抛弃世俗偏见的爱情，至今都难以磨灭。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加工，《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110多年，其中真实的细节也逐渐被后人一一解开。很少人知道的是，最后有6名中国人在这场船难中获救。这6个人是谁？他们在泰坦尼克上经历了什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和您一起走进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912年，距离美国的移民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年，但仍有很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其他近30个国家的人前往美国。有些人是为了旅游，有些人则变卖家产到美国开创新生活，还有一些人远渡重洋谋求生计。在进入蒸汽时代后，大西洋两岸的造船厂能建造出重达数万吨、运载数千乘客的轮船，坐船横渡大西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于是，这年4月，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那时候，能付得起这艘船船票的人并不多，大多是欧洲和北美洲的富豪。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中国人买得起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呢？而且还是8张。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疾苦难耐，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计划着离开家园到其他国家谋生。这8名乘客便是早年离家的中国劳工。他们本是在一家名叫唐纳德的轮船公司做锅炉工人，赶上当时煤炭工人大罢工，雇主也不想让自己的工人一直闲着，就把他们分配到北美航线工作。恰巧泰坦尼克号的3等舱还有余票，于是方荣山、阎喜、亚林、张富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里。他们被安排到了靠近吃水线的甲板上。几个人虽然受雇于同一家公司，却并不熟悉，只有方荣山、李玲和林伦是之前就认识的，但同是中国人，彼此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比较喜欢独处，与其他3等舱的乘客也很少接触。就像电影里那样，游轮上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即使他们想参观，也多半被拦住去路。作为这艘船上除了船员和一些服役的海军之外最有经验的人，他们习惯了从船员的视角注意到船的细节设计和那些被外行人忽略的基本操作。在北大西洋航道上，春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航海的季节，因为常会有冰山出现。史密斯船长已经提前收到了预警，将航线向南偏了80千米，但还是在航行到第5天的时候，出现了电影中惊险的一幕。4月14日这天晚上，人们一如之前几天在甲板上进餐、游戏、交谈，但明显都感觉到气温有些低。当瞭望员突然报告前方有冰山的时候，高速行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转弯或停下。船员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轮船转向，在似乎要绕过去的时候，船体的钢板还是与冰山刮蹭到了。右舷和龙骨被撞坏，5个舱室进了水。相撞后大约20分钟，方荣山等人的脚已经被水浸湿了。他们在船上的位置非常靠前，所以最早感觉到了船体与冰山撞击的动静。他们从铺位上下来，穿好衣服，抓起一些私人物品，开始向相对较高的船尾方向走去。这是他们在登船时就留意到的一处楼梯，沿着楼梯爬到顶部，就离船尾的救生艇很近了。同行的还有几个挪威人。快到救生艇甲板的时候，他们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一名船员大声招呼着，把其中2个女孩先带走，上了救生艇。船在继续下沉，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了。方荣山等人哪里会在这里干等，于是开始分开行动。张富被塞进了10号救生艇，慌乱中的他已经来不及招呼其他人。剩下的人中有4人也终于等到了倒数第2艘救生艇。方荣山、林伦和李玲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曾约定到美国一起开一家商店，此时相互扶持着艰难地爬到甲板后，却没能挤进最后一艘救生艇。无奈之下，最后一刻

0: 他们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黑暗中与同伴失散的方荣山在水里摸索着想寻找他们，可他浑身已经麻木，挣扎着去抓任何可以让自己漂浮的物体。终于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是一块木板，他把自己用皮带固定在木板上，虽然暂时安全了，但寒冷依然继续侵蚀着他的生命。在安全下水的18艘救生艇中，只有一艘返回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水手心酸地划过一个个被冻僵的尸体，不断呼唤着幸存者。当救生艇划过时，方荣山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用最后的力气让身体勉强动了动，表明他还活着。他成了这次海难中最后被救起的人。第二天清晨，所有的生还者聚集在了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甲板上，6名中国幸存者也得知了彼此的命运。李林和林伦没能获救，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等待他们的是比沉船和失去同伴更大的灾难，准确地说，是侮辱。泰坦尼克号上的2226名乘客和船员中，共有703人幸存。在平均仅有30%生还率的残酷数据面前，8个中国人竟然有6人幸存下来，这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接待，甚至连一条毛毯都没有。在卡帕西亚号上度过了一个夜晚后，第二天早上，他们被美国移民官员和唐纳德轮船公司的代表送到曼哈顿岛的另一边，登上了他们的工作船安妮塔号。3天后，随船离开了纽约，目的地是哪儿，他们一无所知。揭秘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欢迎继续收听。这艘被认为永不沉没的游轮第一次航行便沉没了，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白星航运和背后的美国资本为了回避游轮设计上的缺陷和部分船员的失职，刻意忽视海难造成的巨大伤亡，大力宣扬游轮沉没时白人水手妇孺先行、男士断后的英勇壮举，甚至很多贵族男士主动让出逃生机会，达到借助媒体的力量引导转移公众视线的目的。而这几名中国人则被指责造成了那些孩子、母亲和丈夫的死亡，并被指控以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各种说法应有尽有，他们从劳工、乘客变成了偷渡者，说他们本不该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上，偷偷上了船，然后藏在了救生艇的座椅下，说他们挤占救生位置，即便用枪指着也不离开。还有人说他们是伪装成了妇女登上的救生艇，妨碍了其他妇女和儿童获救。甚至在4月19日开始的沉船事故调查小组的听证会上，也不忘就此事讨论一番，关键是当事人一个都不在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女性和儿童的生还比例的确比较高，但细分析下，获救的绝大多数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头等舱的男性生还率比3等舱的儿童还要高，可笑的是竟然还救出了6条狗。所谓的妇孺优先也只是建立在等级差异之下的。张富乘坐着10号救生艇先行离开了，救生艇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方荣山是最后被救起的，这个是事实，所以那些污蔑就集中在了一起坐船获救的另外4人，说他们假扮女人。在听证会上，虽然依然有人声称中国人穿女装混进救生艇， 还是有两个人，伊斯梅和乔治罗，说出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他们说，当时那艘救生艇的任务是只接收单身男性，没有女性，也没见过假扮女人的男人。然而这些证词直到100年后才公布在世人面前。在负责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那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还能在幸存者中找到认识的朋友，而一些三等舱乘客，包括几名中国人，就此失去了一切。在抵达纽约之前，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方荣山几人到达纽约后，又被安排乘船离开。他们六人在卡帕西尼号上时就被关押了。除了那些肮脏的污蔑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船长接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消息。按照1882年排华法案的规定，这几名中国人不被允许登陆美国。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安妮塔号。当安妮塔号驶离纽约港时，几个人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悼念李玲和林伦，也没有时间吃一顿便饭，更没有时间去买因船难而遗失的必需品，更别说写封信告诉家人他们的遭遇了。安妮塔号比泰坦尼克号要小得多，住宿环境和他们之前通常住的地方一样简陋、狭小、黑暗。他们又回到了像以前一样的船员生活，好像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继续做着服务员、厨师和锅炉工。在美国一些沿海城市停留后，安妮塔号最终抵达了古巴。这年12月，安妮塔号回到纽约，在纽约遣散了方荣山和阎喜，只留下了李炳、张富继续做船员。在这之后，这些人似乎再没有一起工作过，彼此间也没有保持联系。他们的故事也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在了大西洋。方荣山继续在海上漂泊，辗转在多艘游轮上做水手，直到1920年才有机会登陆美国。他收拾好行李走下船，第一次正式踏上美国这块陆地。使用了多年的名字方朗也一并被他抛在船上，用回了自己的本名方荣山。但是排华法案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华人在纽约仍然不受欢迎，他仍然是一个非法移民，突击检查随时都会到来。方荣山没有因为这些而气馁，很快就融入了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当地的方氏宗亲会。他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之后的30年，他一直在美国过着艰苦的生活。之后的几十年，对于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一切，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很多年以后，头等舱的贵族们依旧会将自己幸存的经历奉为奇迹。然而，对于当年因为歧视而颠沛流离的中国幸存者来说，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他们此后的大半个人生经历比沉船要残酷得多。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是由英国导演罗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前往全球20多个城市拍摄而成的纪录片，而本书便是由施万克编辑的同名书籍。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已经逐渐成为传奇，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也注定不会被磨灭。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 读者祝宇杰说，本书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挖掘，揭开19到20世纪初的邮轮军事竞赛和海滩中国劳工移民的历史。读者

0: 豆腐仔说，很敬佩作者在资料如此匮乏的前提下，还能把六个人的命运都捋得清清楚楚，有血有肉。读者撞墙说，在这个惊天沉船事故中，六名获救的中国人在当时受到了无尽的侮辱以及诋毁，作者通过多处求证，最终还了他们一个清白。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白山天池。
0: 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 位于长白山脉白头山顶，天池水一平如镜，有处处高山镜里天之誉，其水色澄清，呈翠蓝色，冬季结冰，厚度达一米以上。天池内壁为白色浮石和粗面岩组成的悬崖峭壁，有如玉碗，鬼斧神工。 天池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多云多雾多雨，气象瞬息万变，常有蒸汽弥漫，瞬间风雨雾霭，宛若缥缈仙境。天池水质无色无锈，矿化质不高，因而水质清澈，湖水碧透，群峰倒映水中，蓝影波光。长白温泉是一个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温泉群， 13眼泉水奔涌不息，它由火山地下热源所生，多集中在长白瀑布脚下约900米的地方，泉眼大小不等，终年热气腾腾，平均水温为60到80摄氏度。由于泉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胃病、关节炎、皮肤病等均有疗效。天池北端的龙门峰和天霍峰之间有一缺口， 地势低下，名曰踏门，是池水出流的唯一出口，宽约2-3十米，天然水道成茶河即位于此。成茶乃神话成木牌上天之意，成茶河是一条罕见的河，它是连接天池与长白瀑布的白色纽带，但全长只有12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河流。 专家们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世界上休眠数百年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因此长白山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可能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1吨水的存在，如果喷发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1: 目前，从观测结果看，尚未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人们可以放心地享受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联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变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她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

0: 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她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她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她：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她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她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她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

0: 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寒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妻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100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她管自己叫爸。

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她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她。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她，要懂事，要有眼力见。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她，逼着她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她。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作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5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
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

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0: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寒冰的分数只够到3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寒冰谈话，劝他改读大专。就读3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1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海。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但其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 70%， 我占 30%， 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

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他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她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

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备受广大司机关注的新交规在2022年4月1日正式实施。新交规既有对机动车驾驶员的扣分规则做出了调整，也有关于机动车上牌登记以及驾驶证考取的新变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对重点解析新交规的在驾照考取、上牌登记以及扣分规则调整方面的新变化，希望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

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交规首先来看驾照考取的新变化。新交规在科目一考试中增加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记分办法三个内容。申领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驾驶照，取消了原科目二考试的坡道停车和起步，同时科目三考试增加了伤员急救知识相关项目。对于70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实验室也增加了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测试，如果五次不合格将会被注销驾驶证。新交规实行后，第六种 C 类驾照，也就是 C6 正式上线了。取得 C6 驾照后可以开轻型牵引挂车，但取得 C6 驾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要求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第二是初次申领驾驶证不能直接申请 C6。 如果已经持有 A2 驾驶证则无需单独申领 C6 驾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全国考取驾照一证通考，不用再提交居住证明。

解读新交规，下面再来看一看新车上牌登记的新变化。新交规实行之后，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验，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简单的说，就是即便是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等材料，凭居民身份证即可办理。对于变更货车加装尾板、小客车加装行李架以及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的，也可以跨省通办，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即可办理。

0: Wonder。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跟您解读了新交规中驾照和上牌的新变化，接下来为您介绍扣分规则的调整，这也是很多车主比较关注的话题。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一次记两分的记分种类，新增加一次扣九分的记分种类。针对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超速 50% 以上，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机动车未悬挂和故意遮挡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6项一次记12分的行为，改为一次记9分。

下面继续来解读新交规，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逃逸，不构成犯罪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6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3分。此外，对于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也由一次记6分改为一次记3分。在扣分调整当中，有一项重点变化备受关注，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一次将会被记12分。新交规实行后，那些想要把自己的分卖给别人，或者是低价买分在高价卖分的分虫子，还有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交规的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解读了新交规在驾照考试、新牌申领以及扣分方面的新变化。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新交规实行之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行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驾驶两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这两项一次记2分，改为一次记1分。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过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到100%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这两项由之前的一次记6分上调至一次记9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解读新交规中的新变化，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驾驶货车载物超重未达 30%， 机动车未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的，一次记三分，改为一次记一分。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物品和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物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也将会被一次记六分。另外，借道超车和占用对面车道，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电话，由一次记两分上调为一次记三分。最后，对于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行驶，一次记一分。至于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以及未随车携带行驶证和驾驶证的，也都不会再记分了。
1: 哎呦，三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七成月时间，欢迎回来。新交规施行之后，计分制度的管理、教育、引导功能将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宽银相计原则，整体调整计分分值和计分项目，根据交通违法行为对交通安全的危害性，对24项违法计分保持分值不变，降低了20项计分行为的计分分值，删除了11项计分行为，上调了5项计分行为的计分分值。计分行为由原来的52项减少到了50项。第二是优化计分梯次，调整后共有一次计12分、一次计9分、一次计6分、一次计3分、一次计1分等五个梯次，新增一次计9分的计分种类，删除了一次计2分的计分种类。三是减少一次计满12分的计分行为，调整后一次计12分的计分行为由11项减少为7项。

新交规出台施行以后，受到了车主朋友的广泛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大家对新交规的新变化普遍比较认同。客观地说，新交规强化了行车安全，减少了路口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降低了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推行学法减分措施，优化调整记分分值，增加了交通执法处罚条目的丰富性。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对规范交通行为、改善交通环境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测的东西，人心的善与恶，亮与暗，很多时候都会并存，却又在一念之间转换变化。见不得别人好是最真实的人心。这个世界上会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除了父母别无他人。即使是曾经风雨与共的朋友，有一天也可能因为你们地位金钱的差距和见识格局的不同而变得疏离陌生。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听过一段话说，希望你过得好是真的，希望你不要过得比他好也是真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和他差不多的时候，他会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真心实意地帮助你。但如果有一天你比他强了，尽管你没有一点炫耀压低他的意思，他却总是觉得是你让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地诋毁你，暗暗戳戳地讽刺你，仿佛只有你过得不如他才能使他心安。时间让我们看清一个人，也会让我们悟出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做人善良是根本，但自保却是底线。只有被伤过了，就会知道人心的险恶，心痛过了，就会懂得人性的复杂。人心换人心，你真我才真。往后余生，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真心去换别人的假意，不要用自己的善良去换别人的恶意。你要记得，你的真心很贵，一定要给值得的人。

听过一段话说，有些心事在别人眼里就是笑话，有些情绪在别人眼里只是浮云。不是每个人都会懂你的心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你的苦衷。正因为如此，有些话只能说给懂你的人听，因为懂你的人从来都不需要你费尽心思去解释，有时候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他就能明白你的心情。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彼此懂得的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互相温暖治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夜已深了，你是不是还迟迟不肯睡去，还盯着手机在等一个等不到的回复？其实你明明知道等不到，却还总是跟自己这么说。也许他还在忙，忙完他一定会回，也许他睡了，等他起床了就会回信息了。可是给对方找了无数个借口，熬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依然没有等到那个你想要的回复。

我想告诉你，他不是忙，他只是心里没有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才会这样冷落你，心里没有你的人，你的问候在他那只是打扰，心里没有你的人，你的等待在他那只是无聊。面对一个心里没你的人，你所有的付出都会被无视，甚至会成为一个笑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爱情从不该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应该是一场深情互动。一个人单方面的执着换不回两个人的爱，只会让自己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所以信息发了没有回就别发了，不愿理你的人就别等了，付出的爱没有回应就放手吧，哪怕再不舍也要学着收起自己的真心，华丽转身。正如他们说的那样，与其在别人的世界里卑微，不如在自己的天空下灿烂。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一段良性的感情一定是相互的，如果你满心满眼都是他，他却对你爱答不理，那么感情的天平就会失衡。你把他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一厢情愿地去倾尽所有，可到头来他并不会感激你。正是因为你把真心给错了人，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要好好把你护在怀里，捧在手心，舍不得你受到一丁点伤害。放弃那个不在乎你的人，才能看见那个站在你身后真正在乎你的人。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电影《泰坦尼克号》自上映以来，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惊险的沉船场景和主人公跨越阶层、抛弃世俗偏见的爱情，至今都难以磨灭。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加工，《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110多年，其中真实的细节也逐渐被后人一一解开。很少人知道的是，最后有6名中国人在这场船难中获救。这6个人是谁？他们在泰坦尼克上经历了什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和您一起走进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12年 距离美国的移民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年，但仍有很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其他近30个国家的人前往美国，有些人是为了旅游，有些人则变卖家产到美国开创新生活，还有一些人远渡重洋谋求生计。在进入蒸汽时代后，大西洋两岸的造船厂 能建造出重达数万吨、运载数千乘客的轮船，坐船横渡大西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于是这年4月，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那时候能付得起这艘船船票的人并不多，大多是欧洲和北美洲的富豪。 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中国人买得起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呢？而且还是8张。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疾苦难耐，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计划着离开家园到其他国家谋生。这8名乘客便是早年离家的中国劳工，他们本是在一家名叫唐纳德的轮船公司做锅炉工人，赶上当时煤炭工人大罢工， 雇主也不想让自己的工人一直闲着，就把他们分配到北美航线工作。恰巧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还有余票，于是方荣山、延禧、亚林、张富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里。他们被安排到了靠近吃水线的甲板上，几个人虽然受雇于同一家公司，却并不熟悉。
2: 只有方荣山、李陵和林伦是之前就认识的，但同是中国人，彼此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比较喜欢独处，与其他三等舱的乘客也很少接触。就像电影里那样，游轮上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即使他们想参观也多半被拦住去路。作为这艘船上除了船员和一些服役的海军之外最有经验的人，他们习惯了从船员的视角注意到船的细节设计和那些被外航人忽略的基本操作。在北大西洋航道上，春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航海的季节，因为常会有冰山出现。史密斯船长已经提前收到了预警，将航线向南偏了80千米， 但还是在航行到第5天的时候出现了电影中惊险的一幕。4月14日这天晚上，人们一如之前几天在甲板上进餐游戏交谈，但明显都感觉到气温有些低。当瞭望员突然报告前方有冰山的时候，高速行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转弯或停下。 船员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轮船转向，在似乎要绕过去的时候，船体的钢板还是与冰山刮蹭到了，右舷和龙骨被撞坏，5个舱室进了水。相撞后大约20分钟，方荣山等人的脚已经被水浸湿了，他们在船上的位置非常靠前，所以最早感觉到了船体与冰山撞击的动静。 他们从铺位上下来，穿好衣服，抓起一些私人物品，开始向相对较高的船尾方向走去。这是他们在登船时就留意到的一处楼梯，沿着楼梯爬到顶部，就离船尾的救生艇很近了。同行的还有几个挪威人。快到救生艇甲板的时候，他们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一名船员大声招呼着，把其中2个女孩先带走，上了救生艇。 船再继续下沉，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了。方荣山等人哪里会在这里干等，于是开始分开行动。张富被塞进了10号救生艇，慌乱中的他已经来不及招呼其他人。
1: 剩下的人中有四人也终于等到了倒数第二艘救生艇。方荣山、林伦和李玲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曾约定到美国一起开一家商店，此时相互扶持着艰难地爬到甲板后，却没能挤进最后一艘救生艇。无奈之下，最后一刻他们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黑暗中与同伴失散的方荣山在水里摸索着想寻找他们，可他浑身已经麻木，挣扎着去抓任何可以让自己漂浮的物体。终于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是一块木板，他把自己用皮带固定在木板上，虽然暂时安全了，但寒冷依然继续侵蚀着他的生命。在安全下水的18艘救生艇中，只有一艘返回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水手心酸地划过一个个被冻僵的尸体，不断呼唤着幸存者。当救生艇划过时，方荣山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用最后的力气让身体勉强动了动，表明他还活着。他成了这次海难中最后被救起的人。第二天清晨，所有的生还者聚集在了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甲板上，六名中国幸存者也得知了彼此的命运。李林和林伦没能获救，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等待他们的是比沉船和失去同伴更大的灾难，准确地说是侮辱。泰坦尼克号上的2226名乘客和船员中共有703人幸存，在平均仅有30%生还率的残酷数据面前，八个中国人竟然有六人幸存下来，这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接待，甚至连一条毛毯都没有。在卡帕西亚号上度过了一个夜晚后，第二天早上，他们被美国移民官员和唐纳德轮船公司的代表送到曼哈顿岛的另一边，登上了他们的工作船安妮塔号。三天后，随船离开了纽约，目的地是哪儿，他们一无所知。揭秘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欢迎继续收听。这艘被认为永不沉没的游轮第一次航行便沉没了，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白星航运和背后的美国资本为了回避游轮设计上的缺陷和部分船员的失职，刻意忽视海难造成的巨大伤亡，大力宣扬游轮沉没时白人水手妇孺先行、男士断后的英勇壮举，甚至很多贵族男士主动让出逃生机会，达到借助媒体的力量引导转移公众视线的目的。而这几名中国人则被指责造成了那些孩子、母亲和丈夫的死亡，并被指控以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各种说法应有尽有，他们从劳工、乘客变成了偷渡者，说他们本不该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上，偷偷上了船，然后藏在了救生艇的座椅下，说他们挤占救生位置，即便用枪指着也不离开。还有人说他们是伪装成了妇女登上的救生艇，妨碍了其他妇女和儿童获救。甚至在4月19日开始的沉船事故调查小组的听证会上，也不忘就此事讨论一番，关键是当事人一个都不在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女性和儿童的生还比例的确比较高，但细分析下，获救的绝大多数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头等舱的男性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还要高，可笑的是竟然还救出了六条狗。所谓的妇孺优先也只是建立在等级差异之下的。张富乘坐着10号救生艇先行离开了，救生艇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日本人，
2: 方荣山是最后被救起的，这个是事实，所以那些污蔑就集中在了一起坐船获救的另外四人，说他们假扮女人。在听证会上，虽然依然有人声称中国人穿女装混进救生艇，还是有两个人，伊斯梅和乔治罗，说出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他们说，当时那艘救生艇的任务是只接收单身男性，没有女性，也没见过假扮女人的男人。然而这些证词直到100年后才公布在世人面前。在负责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那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还能在幸存者中找到认识的朋友，而一些三等舱乘客，包括几名中国人，就此失去了一切。在抵达纽约之前，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方荣山几人到达纽约后，又被安排乘船离开。他们六人在卡帕西尼号上时就被关押了。除了那些肮脏的污蔑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船长接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消息，按照1882年排华法案的规定，这几名中国人不被允许登陆美国。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安妮塔号。当安妮塔号驶离纽约港时，几个人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悼念李玲和林伦，也没有时间吃一顿便饭，更没有时间去买因船难而遗失的必需品，更别说写封信告诉家人他们的遭遇了。安妮塔号比泰坦尼克号要小得多，住宿环境和他们之前通常住的地方一样简陋、狭小、黑暗。他们又回到了像以前一样的船员生活，好像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继续做着服务员、厨师和锅炉工。在美国一些沿海城市停留后，安妮塔号最终抵达了古巴。这年12月，安妮塔号回到纽约，在纽约遣散了方荣山和阎喜，只留下了李炳、张富继续做船员。在这之后，

0: 华人在纽约仍然不受欢迎，他仍然是一个非法移民，突击检查又因为这些而气馁，很快就融入了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当地的方士宗亲会。他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之后的30年，他一直在美国过着艰苦的生活。之后的几十年，对于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一切，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很多年以后，头等舱的贵族们依旧会将自己幸存的经历奉为奇迹。然而，对于当年因为歧视而颠沛流离的中国幸存者来说，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他们此后的大半个人生经历比沉船要残酷得多。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是由英国导演罗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前往全球20多个城市拍摄而成的纪录片，而本书便是由施万克编辑的同名书籍。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已经逐渐成为传奇，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也注定不会被磨灭。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雨杰说，本书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挖掘，揭开19到20世纪初的邮轮军事竞赛和海滩中国劳工移民的历史。读者豆腐仔说，很敬佩作者在资料如此匮乏的前提下，还能把六个人的命运都捋得清清楚楚，有血有肉。读者撞墙说，在这个惊天沉船事故中，六名获救的中国人在当时受到了无尽的侮辱以及诋毁，作者通过多处求证最终还了他们一个清白。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位于长白山脉白头山顶。天池水一平如镜，有处处高山镜里天之誉，其水色澄清呈翠蓝色，冬季结冰，厚度达1米以上。天池内壁为白色浮石和粗面岩组成的悬崖峭壁，有如玉碗，鬼斧神工。天池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多云多雾多雨，气象瞬息万变，常有蒸汽弥漫，瞬间风雨雾霭，宛若飘渺仙境。天池水质无色无嗅，矿化质不高，因而水质清澈，湖水碧透，群峰倒映水中，蓝影波光。长白温泉是一个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温泉群，13眼泉水奔涌不息。它由火山地下热源所生，多集中在长白瀑布脚下约900米的地方。泉眼大小不等，终年热气腾腾，平均水温为60到80摄氏度。由于泉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胃病、关节炎、皮肤病等均有疗效。天池北端的龙门峰和天霍峰之间有一缺口，地势低下，名曰踏门，是池水出流的唯一出口，宽约20-30米，天然水道澄茶河即位于此。澄茶乃神话澄木排上天之意，澄茶河是一条罕见的河，它是连接天池与长白瀑布的白色

0: 的纽带，但全长只有12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河流。专家们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世界上休眠数百年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因此长白山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可能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0亿吨水的存在，如果喷发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目前从观测结果看，尚未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人们可以放心地享受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书房，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是他能够成为父亲，理解父亲。年少时对父亲的不理解、叛逆和隔膜，终归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释怀，最终发现，即便父亲的身躯已不再伟岸，他的见识也不再让你仰视，但依然是你心中的英雄。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我的父亲》。我们将透过作者的文字看到一位平凡朴实、勤劳谦逊的父亲形象，以及这位父亲的一言一行对莫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接下来请出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11: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

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混蛋。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在我参军离家前近20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耍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地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不仅是我们怕，听姑姑说，他们那一代人，我的那些堂姑堂叔也都怕。我听姑姑说，他们年轻时姐妹们在一起说笑，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我父亲走了才慢慢活泼起来。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搜索我的童年记忆，父亲也曾表现过舔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地说，这个小牛犊。还有一次是我13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点头。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成绩还不好说。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我小学辍学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着想。有一次，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胡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973年8月20号，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我父亲的推动。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
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贪慕虚荣，买了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的朋友的孩子们。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我写小说30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这些激进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意识地讲给我听的，我努力地记忆着，客人走后就赶快找笔把这些宝贵素材记下来。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所谓莫言旧居，父亲是早就主张拆掉的，之所以未拆，是因为有孤寡老人借居。我获奖后，旧居成为热点，市里要出资维修，一些商人也想借此做文章。父亲说，维修不应该由政府出钱，他拿出钱来，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维修。后来，父亲又做出决定，让我们将旧居捐献给市政府。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当有人慷慨地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获奖后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事故甚至是相怨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一篇熟悉的文章，来自朱自清的《背影》。文章记述的是作者上大学时的一件往事，而写下这篇《背影》时，作者已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感受到朱自清对他的父亲朱鸿钧之间从矛盾疏远到愧悔歉疚的变化。下面让我们一起从作者的角度去体味这一份父爱，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唉，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唉，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哎，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哎呀，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遗信给我，信中说，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他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父爱的文章。父亲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守护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看到父爱的伟大。在此也祝愿每一位父亲 健康安乐。节目之外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安然互动。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变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他幼时的经历。故事里，他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他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寒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寒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寒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

放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他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4岁他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他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7、8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他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8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2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2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2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3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3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南登记成了南。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妻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他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他的耳朵里，让他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100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

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

0: 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

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
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0: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寒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寒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但其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她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她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她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她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对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她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她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

你的东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三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二集，童年阴影。
11: 在。
12: 你忙什么呢？
11: 我怕给你们添乱，没说。那个，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聊天群，和杨树桐有关。
12: 杨树桐参与的聊天群？你从哪查到他网络账号的？
11: 我本来是在找他的账号，我想他一个老教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不过查到了别的地方，有个聊天群有多次提到过他的名字。我从聊天记录里发现的。
12: 说重点。
11: 哦，重点是这个群里好像都是被杨树桐那啥过的学生。
3: 王爱国领命混进了聊天群，一步步获得了大多数聊天群里人的信任。最让刑警队的人意外的是，帮他们做信任保障的居然是之前抓过的小子张静涛。
13: 那些警察不是不讲理的坏人。
3: 张静涛在群里这样说，才让其他人放下了防备。不过同意出来和警察聊一聊的也只有寥寥数人。杨树桐案发第四天，晴天午后，周大增和荀可然推门走进包房的时候，圆桌上坐着的几个男人都愣了一下。
14: 难道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对面几个人不太好意思？
15: 你是小张说的那位？
12: 不好意思，我同时有其他的紧急任务，你们放心，答应的条件一样，只是了解情况，绝不会将你们的信息泄露。
3: 中间男人微微颔首，和两旁另外三人悄然对了下眼神，默默地达成了只有自己知道的默契。
15: 那你们想问什么？
12: 杨树桐是你们老师？
15: 对，数学老师，有些也是班主任。
14: 你们是同班同学？
15: 不，我们不同届，都是那人的学生，都是所谓优秀潜质的学生，去他家补过课。
12: 我接下来问一些直接一点的，希望你们别介意。
14: 没错，希望不要在意我是女的，其实我和你们一样喜欢女人。
12: 可可，别闹。杨书童对你们每个人都有过骚扰行为。
15: 那不叫骚扰，直接说是性侵犯。
12: 嗯，每个人都有，没有人说出来。
1: 中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烟，几个人面无表情地分了一根点起，朦胧的烟雾似乎掩盖了尴尬，其他人也开始断断续续开口。
15: 那年代谁懂这些，那王八蛋只说这是单独补习的代价，如果不听话，有的是别人想听他单独补习。
2: 哼，老子到大学毕业才明白当年发生的都是些什么事儿。
16: 如果不是遇到你们，我一直以为是我，因为我的错才让杨老师那样对我。
2: 你居然还叫他老师？
16: 当然不止一个，我也是这么多年折磨后才反应过来，说不定我不是唯一的。
12: 你们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15: 我发起的，我偶然中发现了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觉得这些年痛苦找到了口子。那几天我发了疯一样的找私家侦探，查到了每一届杨树童带回家补习的学生名单，然后一个一个发短信问，然后才组织了这样一个群联络组织。
12: 像你们这样连
2: 不少于60个。
14: 真的假的？
15: 觉得多吗？哼，模范教师，从教27年共教过41个班级，其中男学生总计超过800，这还不算外面迎着名气主动找上门求补课的家长。私人侦探给我的资料中，被他挑选曾去家里补习过的男生能明确证实的就有84个。
12: 我们需要这份名单。
15: 不可能。
1: 包间里的烟雾浓郁而沉烈，似乎连空气的颜色都变蓝了。中年男子的拒绝让气氛瞬间僵硬，旁边三个男人，一个低着头，一个犹豫地看着中间男人，另一个把表情掩盖在浓浓的烟雾缭绕后。
14: 我明白你们的感受，但是杀人就是杀人，不管你们是否交出名单，我们都会查到最后。如果你们帮忙，事情会很快的结束。
15: 我一个个发信息联络这84个名字时，有三个电话是老人接的，那三个号码的主人已经自杀了。全中国的自杀率为 0.023%， 我们 3.6%， 所以算我请你们高抬贵手，放过我们这些有家有工作的人，别再让这个数字往上升。
1: 男人们没再多说，何潇一起身，秦瑜都纷纷站了起来。周大增盯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发觉中间那个男人每跨出一步，左脚都轻微点起一点。走到门口，另一个男人突然回了头。
16: 警察同志，不怕说实话，不管是谁杀了杨素彤，我都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他终结了太多人这辈子的噩梦。
1: 荀可然安静地坐在车里，目光穿越眼前的一切，飘向很远的地方。周大增打完了最后一个电话，坐进驾驶座。
14: 你还是安排跟踪他们了吧？
12: 小白他们分头去追了，在保护他们的隐私之前，我们更要优先破案。可可，你明白道理。
1: 车窗外的风景在变，荀可然依然没怎么动，安静的似乎变了一个人。
12: 你刚才说明白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意思啊？
14: 我遇到过。没那么严重的，只是被陌生的叔叔调戏了一把。在儿童乐园里玩的时候，他骗我说做游戏，把我抱在腿上，伸进我衣服里乱摸了一通，直到我大哭着叫姐姐，他才仓皇逃走，留下懵懂而恐惧的小女孩站在乐园里，衣衫凌乱，放声大哭。太阳慢慢下山，直到喉咙已经嘶哑的发不出声音，才被家人找到。
1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4: 4岁1个月的时候，我当时刚过完生日，还记得妈妈说过我是个大姑娘了，
12: 这么小，你会不会记错了？
14: 我也许记不得四岁穿过哪些衣服鞋子，

0: 也许记不得我小学老师的名字，但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穿蓝色工作服，灰色运动鞋，右手虎口有一道疤痕，还有在我耳边喘息的每一口气都带着机油的味道。
1: 可可，
0: 我只是被调戏了一下而已，你能想象那84个人是承受了多少东西一路走下来的吗？
2: 有些作恶远胜杀人万万倍。
3: 一个人的童年究竟对个性的形成有多大的影响？我的童年啊，似乎都在打架、抄作业、打篮球中度过了，也考试不及格挨过打，也暗恋过小姑娘，结果连表白都没有。考警校、当兵，拜了老队长做师傅，一路走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似乎也说不上。究竟一个人年少的痕迹会对人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呢？做出那样精致的玩偶，外壳无毒，内部充满固体氰化钾，只在胯间露出氰化钾的部分，而且按压胯部会从嘴巴喷出少量的氰化氢气体，这两种物质都属于一级剧毒，公安一直严密监控，不可能有人随随便便拿到，除非这个人自己能够合成氰化物。而且不论是哪一种，此人都心思缜密，手巧，化工知识丰富，但是如果因为小时候被性侵而复仇，为什么是现在才开始呢？
4: 无论是受害人还是施害人，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来面对着这发生的一切？只见那烟快烧到尽头，周大增还凝固在原地，静静地用思考等待着。
3: 喂，
5: 周队，是我，薛阳，你猜对了，那个左腿有伤的男人就是你说的中间那个，名叫萧何，是那个聊天群的发起人。
3: 职业？
5: 设计汽车配件的工程师，已婚，没有孩子。关键在这家伙的车牌号出现在了那个快递员消失之后隔一条马路的监控上。
3: 就是说快递员可能出了小区之后上了何潇的车离开，
5: 或者送快递的就是何潇本人。
3: 别高兴太早了，先请我来谈一谈，毕竟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只是车牌出现在小区门口，有各种意外的可能性。
4: 掐灭烟，拿起沙发上的外套，周大增就听到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6: 怎么现在就要走啊？
3: 你和爸自己吃吧。
6: 要不啊，吃了饭再走吧。
7: 哎，老太啊，这些瞎活的快烧了烧了。哎，大增啊，你不吃饭了？
3: 不行，吃完饭我再去。
6: 儿子呀，你啥时候啊带女朋友回家来呀？听说也是公安里的。
7: 少瞎少瞎，儿子忙得什么似的，你就关心这点事，瞎死了就不好吃了，快烧好吃的。
0: 何潇？哦，就是那个代表发言的呀。的确看起来在几个人当中比较主动强势些。
3: 你现在有找到什么指纹呢、DNA 什么的吗？
0: 玩偶我用熏蒸法试过了，表面除了裆部杨树桐的 DNA 没什么别的。气泡纸一面都是气泡，没法采指纹，另一面有零碎的掌纹和两三个不同的指纹，但是表面有积灰，我估计是以前别人留下的。
3: 那就算我们找到了，可能是快递员的嫌疑人，也无法验证身份。
0: 大概只能靠搜索那人的家找到氰化物相关的证据才行。
3: 你要来我家吃饭吗？
0: 好。啊？什么？
3: 来我家吃饭？
0: 为什么？
3: 我爸妈一直想见见你。可可，
0: 还是等忙过这一阵吧。先不说了啊，我这里还没检查完，拜。

0: 枪放走了。不过不急，来日方长。
1: 警察局，何潇来得很爽快，他一言不发地进了会议室，大大咧咧地坐下来。
2: 找我干嘛？
0: 抽烟吗？
2: 我这人直来直往，警察同志，有话直说好吧，别浪费我时间。
0: 你好像一点都不在乎被我们叫来。
2: 哼，我又不是那个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干嘛怕你们？
0: 听说你修汽车？
2: 设计汽车。
0: 设计？画画图纸？
2: 对，画画图纸。
0: 啊，不用下车间去啊？
2: 在办公室画图纸，然后把图纸弄到电脑里，工厂那块和我没关系。
0: 哦，那你脚怎么瘸的？
2: 不愧是警察呀，观察这么仔细。前两天扭了下。怎么，杀人犯脚也一瘸一拐？不会这么巧吧？我以为你们是把我们聊天群里的一个一个的请来了呢。
0: 哦不，我们就请了你一位。
2: 因为我是聊天群的发起人。
0: 何先生，这辆车是你的吗？
2: 是我的，你们真怀疑我？
0: 上周末你在哪儿啊？
2: 出差。真的，你们不信问我单位，我从上周三开始到外地出差了，有发票，有宾馆记录，还有啊，还有同事一起，周四学习，周五开会，周六交流会议，周日聚餐，多的是同事证明。
0: 雪阳，去看看。
3: 好。
2: 而且那车挂在我名下，但平时都是我老婆开，再说这牌照也可能是套牌，你怎么能证明是我的车？怎么样，没招了吧？
0: 他怎么有点儿？
2: 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警察同志，我呀，经常被人说有时候疯疯癫癫，大概是疯狂的事情遇到太多了。
0: 你上次说，你们共有除了你以外83个人，但是聊天群里好像只有30多人呢。
2: 哼，那又怎样？有人被过去坑了一辈子都忘不掉，有人决定忘记那些事儿，好好享受人生，有什么不对吗？大家都是成年人，有家庭有子女，大多数啊都不愿过去的破事毁了现在辛辛苦苦得到的。
0: 那你呢？
2: 我吗？我就是气不过呀。
0: 是不是你的婚姻幸福受到过什么影响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0: 真生气了，看来何潇的生活未必如表面那么平静。何先生生气什么呀？我不过随口一说。
2: 还有什么问题吗，警察同志？没有我就回去了。
0: 最后一件事，何先生，请把83人的名单
2: 免谈。
0: 你知道我们可以直接从你的各种信息渠道搜查到，我不过是客气的先和你商量一下。
2: 那也没门，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搜查许可就乱查我的信息，我就去告你们。
0: 这家伙不在场的证明多半是真的有。明明一样左腿有瘸，车还出现在小区路口段，但却有该死的不在场证明，难道线索就这么断了？
4: 那如果是何潇雇凶杀人呢？
0: 我也想过，但是我总觉得何潇这份仇没法交给别人去报。如果让别人动手杀了杨树桐，根本不能解开他的心结。所以这件事儿，要么就是何潇有诡计，要么就是凶手另有其人。
4: 氰化物都是化工厂的意外事故，还真没什么人用这玩意儿杀人。不过网上好像有卖这东西的，靠不靠谱啊？要不我买一点来对比看看。哎，你说会不会那个诡异的玩具是网上直接有人做好的？哎，你们到底查到玩具？
0: 感觉怎么样？
4: 深切地感受到了烟草的浓郁气息。
0: 扯，我今天没抽多少。
4: 哦，原来还是昨天的二手烟呢。
0: 哼。
4: 哎，我警告你啊，工作场合严肃正经。还有，科学的说，别以为抽了烟晚上刷了牙就好了，烟渍会留在你的牙齿缝隙、舌苔等。

0: 男人踏上机场专有的地面电梯，任由脚下的传送带将自己送向机号，但他的心情却很沉重。
1: 天华，不是说你出国旅游去了吗？刚回来？不会吧，你出国就带这一个小包啊，你可真够潇洒的。
2: 嗯，看窗外偌大的白色飞机正一点点挪出轨道，就好像我的生活轨迹一样。总有人说我，田华，你真是个老实人，连网上找到的相亲对象最后也是这样拒绝我的。老实，或者说无聊，几乎从来不笑。刚进机场工作时被前辈们欺负，也完全不会生气。渐渐的，大家都达成了共识，田华是个勤劳、认真而木讷的男人。每年到生日那天时，收到的顶多是各类商店发广告一般发来的祝福短信。公司里热心的阿姨们常常给我介绍些女孩子，总是去见一次面，然后就不再联系。我这种人啊，哪有资格娶老婆呢？岂不是害了人家？
1: 天华，听说你居然要请假用一用公司出国旅行的福利，你小子也开窍了，懂得享受生活了啊！
2: 飞机马上要上跑道了，连飞机都有起飞的一刻，不知道我起飞的那一刻还要等多久。
1: 那个天华啊，欢迎回来啊。这位警察有事要找你。
3: 您好，田先生，请这边坐下来，冷静听我说。
2: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
3: 田先生，我们今天上午发现您父亲在自己家去世了，警方正在调查现场，所以
2: 他是怎么死的？
3: 这个正是我们要调查的。您现在要回家去吗？或者要去现场？警车就在外面等着。这家伙看起来真是少有的镇定。
2: 你们要调查，他不是自然死亡，对吧？
0: 警察看着田华没有说话，田华突然捂住嘴蹲下身，身旁的两人以为他这是突然要哭了，忙安慰着。
3: 田先生，你如果不舒服，我现在可以先送你去医院。
2: 前辈，麻烦替我请两天假。
1: 好好好，
2: 我不需要去医院，该去哪儿去哪儿。还有，那个畜生只是法律上的养父而已。
0: 案发现场天气很好，些许漂浮在空气中的柳絮打着圈，落在荀可然眼前的马路地砖上。荀可然站在门口等里面的人沟通，其实他很想直直地冲进去观察尸体状况，无奈这里不属于他们的管辖区。
4: 可可，同行之间要礼貌，要有爱，你就先在外面等着吧。
0: 副组长像教育闺女一样跟荀可然说完话后，把他晾在了门外。荀可然抬头看看天，又低头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珍宝珠，正打算拆。
4: 哎，叫外面吃糖的那个法医进来啊。
5: 哼，回去一定要送副组长一盒上好的苦丁茶，苏小哲喝一口就被苦哭了的那种。
4: 死者名叫宋振，算是个无业中年吧，没结过婚。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0: 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三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三集，103。荀可然抬头看看天，又低头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珍宝珠，正打算拆。
8: 哎，将外面吃糖的那个法医进来啊！
6: 哼，回去一定要送副组长一盒上好的苦丁茶，苏小哲喝一口就被苦哭了的那种。
8: 死者名叫宋振，算是个无业中年吧，没结过婚。以前从孤儿院领养过一个小孩，现在小孩长大了就搬出去了。
6: 为什么叫我们来？
9: 因为氰化钾，发现人死了的是邻居，现在在医院治疗，应该也是吸入了少量氰化物，有呼吸困难症状。不过房间通风，现在已经好多了。尸体一直斜趴在床侧的地板上，床上凌乱，地板上有个碎了一半的杯子，水都洒出来了。
6: 卧室很乱，唯一的光源窗户却很干净。
9: 我估计他是睡着的时候中的毒，立刻感觉到不舒服，打算喝水，却没力气站起来，从床边滚下来，还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水杯，导致杯子也落了下来，最后就这样趴着死在地板上。
2: 荀可然从窗户往外打量着，马路上围观的人群密密麻麻，都伸长了脖子，还有年轻人拿着手机不断地拍照，时而被管秩序的警察阻止。白大褂看他都没留意到自己的分析，好像有点生气。
9: 荀法医。
6: 我听见了。那个，你确定是氰化物中毒？
9: 确定。我进来的时候还有明显的苦杏仁味儿。说实话，我也从来没遇到过氰化物的毒杀案。所以上周系统里你们局上传的案件简报我多看了两眼，所以这里一出事我去叫人找你们去了。
6: 窗户外为什么那么多人？
9: 现在还算好的，等过半个小时对面的小学放学了，你才知道什么叫人多。
6: 对面是小学？
9: 小学初中合在一起的，绿的是小学的楼，紫的是初中的。你们那案子的氰化物从哪来查到了吗？
6: 一个桌上放着的玩偶，同时有固体和气体两种氰化物。
9: 都是剧毒，够狠的。玩偶，这家伙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谁会在凌晨去碰一个玩偶？再说这也没看到什么玩偶啊。
2: 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定的联系，荀可然又回头看了眼干净的玻璃，厌恶地皱了皱眉，绕回到卧室门口，门把带着常年残留的油腻，指纹清晰没有被擦掉，

0: 外门没有破坏？
1: 没有，等下他们会去查门口马路的监控探头，据说照着学校门口的摄像头能拍到这家的正门。
0: 那到底哪一样东西是带有一级剧毒的呢？是扔在书架上的看起来灰不灰白不白的衬衫，床头柜上的烟灰缸，单人沙发上的毛巾、杂志、空调说明书，还是那张看起来就乌漆抹黑的床？空调说明书，空调是新装的。
1: 哎呀，怎么忘了这个？小张，快去空调外接口取啊！
2: 因为跨越区域较大，而毒杀的尸检必须尽快完成，以免毒性分解改变。于是尸体就被拉进到了白大褂所在的分局做解剖检查。寻可然顺其自然的就跟着。白大褂和他走在分局的走道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却突然发现身后的人不见了。一贯目无纪律的法医才不管谁的地盘，在他瞟到副队长带着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走进审讯室后，他瞬间就漂移着跟了过去，无声息地跟进了审讯室。副组长瞟了他一眼，寻可然贴着墙角往后缩了缩。
0: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3: 田先生，你确定不需要休息一下？
4: 那我就直接问了，田先生，你和宋振的关系是？
5: 我和这位警察说过了，法律上他是我的养父。
4: 你们关系不好？
5: 嗯，我很感激他每次都给我留一口气，让我能活到成年。
0: 果然如此。
3: 能详细点说吗？
5: 这个伤口8岁，因为我不肯用嘴跟他发生性行为。这个伤口11岁，因为我对他的强暴反抗。身上其他地方还有10几处这样的伤疤，就不必多看了吧。
2: 随着田华的讲述，他掀起袖口，一个丑陋的疤痕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然后是衣领，一长条刀痕出现在颈后侧，腿上、后背伤疤几乎遍布全身。审讯室里一时寂静无声。过了好一会儿，副组长才转开话头：
4: 听说您最近几天不在国内？
5: 对，我在机场做事，工作满3年之后可以每年免费乘公司的班机出去旅行一次，最近天气好，于是我出去旅游了。
4: 一个人啊？
5: 我这种人怎么会有女朋友？
4: 那可不一定，田先生长得挺帅的，不像我们这种粗汉子。
0: 除了你，宋正还对别人感兴趣吗？
5: 据我所知，他对年纪小的男孩子都有兴趣，从我13岁之后就不再碰我，只是随时随地的打一顿撒撒气。后来我力气也大了，他就再不惹我了。至于其他人，我很怀疑他有没有那个胆量。
1: 警法医在这里哦。检查要开始了，要我等你吗？
4: 你把他带走吧。
0: 我要送你包大苦丁茶，超大包苦丁茶，混个巴豆进去。
4: 不好意思，我们有些警察说话不经脑子，不过你知道，有些例行公事还是要问的。你上一次和你养父联系是什么时候？
5: 去年过年。
4: 你去他家？
5: 不，打了个电话。
4: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
5: 5年前，我跟他说，你最好这辈子别出现在我面前。我打电话去，也不过是看看他还活着没。
4: 你在机场具体是做些？
5: 地勤，各种费力气的活。
4: 哦，说实话，田先生，你觉得会是谁谋杀你养父宋振呢？
5: 我。
4: 哦。
5: 如果你说世界上还有谁天天渴望着他死，死得越惨越好，那大概就是我了。
6: 我不知道，这家伙的确很有动机，但是他9天前就出国玩去了，而且王爱国从档案里查的资料也不符合啊。大学读的工商管理，毕业就在机场，从最低的劳动力一直干到现在的技术工人，哪来的本事搞氯化氢这种玩意儿？反正这事儿还得查查。 并不并案我也说不好，说不准这个宋振和杨树桐有什么联系，那就很有可能还有共同的被性侵受害人现在成年了。你说你那心肝宝贝儿啊，当然在切尸体玩咯，他还能去哪儿啊？
2: 解剖室里寻可然打了个喷嚏，还好戴着全副武装的口罩，而且站得离尸体远远的。
1: 怎么不过来一起吗？
0: 不了。开什么玩笑，这么累的活干嘛要去抢啊？
1: 你刚才蹭审讯室去干嘛？做法医的大多数根本不和刑侦一块多啰嗦，按照要求老老实实做好分析，一份报告发出去到刑侦那里就能下班了。不过显然这个法医不是。
0: 我怀疑这人有恋童癖。
1: 为什么？
0: 你还记得他的卧室？到处都脏兮兮的，只有那扇玻璃窗干净的仿佛每天都有擦过。
1: 所以
0: 他透过玻璃窗每天看孩子们上下学，津津有味儿。那些蹦跳着鲜活的小生命，在他眼里仿佛散发着香气的甜品，诱惑着他肮脏的欲望。
1: 你们那个模范教师的死者也是个恋童呢？
0: 还不止一个受害人。
1: 哦，你们找到纪念品了？
0: 什么纪念品？
1: 你们不是通过纪念品确定受害人不止一个？
0: 他那些受害人自己组成了一个组织才被我发现的。你说纪念品是什么意思？
1: 我以为和前几年的一起连环强奸案一样，一开始以为只有两个受害人，后来抓到了那家伙，在他家居然发现了十几条女性内裤，每一条都是他作案的纪念品。这种家伙呀，根本不会停下来。他们抑制犯罪的冲动只有两种，轻的用纪念品回忆一下之前犯罪经过，压制不住了就再去犯罪。有时候我觉得国外化学阉割强奸犯的方法也挺好的嘛，有助于阻止他们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冲。哎，人呢？怎么又没影了？
2: 物证检验室，王涛左右看看，物证室里除了他以外的都下班了，才从抽屉里拿出零食开始啃啃。
7: 照规定，物证检验室怎么能吃东西呢？但是在这里吃东西的也不是我头一个啊。不过平时不是有同事就是有实习生在，如果我明目张胆的开吃薯片，以后威严何在？可憋死我了。
2: 于是夜里巡逻的警察常常都到物证法医这一层楼，会听到咔呲咔呲的诡异声响。老一辈的巡逻会告诉下一辈，这是冰柜里那些冤死的呀，不甘心呢，啃着金属啊，想出来报仇啊。恐吓故事年年传，是因为没人打开物证的房门，也没人看到严肃正经的王老师在啃薯片。所以寻可然猛冲进物证室时，王涛差点被一口薯片给呛死。
7: 他娘的，敲门不会飞啊。戴手套，手套。
0: 书不是，奖杯不是，考试卷不是。
7: 你到底找什么呀？
0: 学生纪念册。我记得那谁说过，杨树桐的老婆进书房时看到他在翻自己教过的学生的手册，里面应该有每个学生的。啊，找到了。隔壁区那个法医提醒我了，他说以前遇到的连环强奸案，罪犯都会带走一些纪念品，我就想到了这本学生手册，说不定有什么标记啊，关于他曾经动过的学生。
2: 学生手册是按照每一届班级的学生名排列的，每人一张照片，男女混搭。两人傻愣愣地撅着屁股，一本本凑在眼前仔细看，甚至扒出照片看看背面有没有做什么标记。时钟慢慢走到深夜，王涛累翻了，往地板上一坐。寻可然合上最后一本纪念册，刚迈开一步就龇牙咧嘴地捂着腿。
0: 哦，麻了麻了麻了麻了麻了。
7: 残疾人，你欠我的薯片再加十包啊。
0: 我觉得我可以告你敲诈勒索了。
7: 你才是欺诈，骗我翻了那么多学生纪念册。
0: 呵呵。按照规矩，大概过两天这些被排查过。

0: 我无毒的东西就会被还给杨家，如果现在不找到想要的，也许就要自此错过了。但是话说，真的会有纪念品吗？84个受害人，整整两个班级啊。算了，再看看吧。
1: 想到这里，荀可然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错，抖抖腿消除久坐造成的麻痹，努力忽略残废腿的感受，面对角落里依然堆得满满当当的证物，重新开始翻找，每一本书都大致看一遍有没有记号，每样东西都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玄机。
2: 你还不死心啊？
3: 哎呦，年轻真好，查案子也这么积极，秀恩爱也这么积极，我不行了，我得回去休息休息。
0: 秀恩爱？
3: 下次要秀恩爱，记得直接发微博，不必让某些队长拿着弄脏的沙发罩横穿整个公安局哦。
0: 那只是奶茶翻了而已啊，喂！
1: 过了好几分钟，物证间里才传来一声大声的咆哮，然而王涛已吹着口哨扬长而去。与此同时，白灵与周大增正开着车寻找何潇口中提到的私人侦探。
4: 周队，那个这个女孩子啊，平时是要哄的啊，要发短信说些好听的。
5: 你什么意思啊？
4: 不是我说的，小徐逼我说的。
5: 挺会说的呀，那你从苏小哲手里抢来的妹子呢？
4: 开车要专心。
1: 到加油站时，周大增趁白灵下了车，飞速地掏出手机，发现居然有一条荀可然的短信，迫不及待地点开。
0: 你去死，混蛋。
5: 今天月色不错，挺适合近距离狙击。
1: 两人开着车绕过大半个城市，找到了一栋有些陈旧的老商务楼。根据从何潇的通话记录里找到的线索，周大增他们才确定了何潇提到的私人侦探是谁。这家名叫唐人街的小公司在私家侦探这个夹缝生存的行业中也算小有名气。
6: 找哪位啊？
4: 找你调查点事儿。
6: 今天不开张。
4: 哎，等等，同行，聊聊聊聊。
6: 同行？
5: 警察。
6: 哦，同行啊，还是公家的，真好。
1: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有长条沙发，有大木桌，如果不仔细看，也就是个装修豪华但邋里邋遢的办公场地而已。但懂行的人会发觉，小小的地盘里深藏着各种玄机。书档后隐蔽的高清摄像头，字典里夹着不同排列的密码纸，还有随意扔在茶具旁的眼镜，两镜片闪着不同颜色的反光。
6: 你们要问我哪个案子？
4: 怎么称呼？
6: 我姓邢，邢天的邢。让我猜猜，杨树桐。刚才的警官证写的是周大增，对吧？虽然听说过你，不过倒真是第一次见面。周队长，
5: 何潇提醒过你？
6: 没错，我的客户何先生要求我毁掉所有他买走的数据备份，并且对我重申了合同中的保密条款。
5: 你知道，在刑事调查中，保密条款是没有用的。
6: 我知道，所以我只做了前半部分，我毁掉了所有的数据备份。
5: 何潇要你保密那83个名下的所有资料？
6: 是。
5: 但他没有说要保密他自己的事情。别告诉我你不会调查你的客户，这是你们做事的基本规矩，知己知彼，防止被客户背后捅刀子。
6: 和懂行的沟通啊，就是麻烦的，我这点资料大概也帮不了你们什么，因为他也没什么背景。
1: 周大增翻开资料，一页页关于何潇的成长背景，过去这几年中发生的特殊事件都被一一记录在案。
6: 他倒是没撒谎，杨树桐收到那个快递时他真在出差，

0: 你知道快递的事儿？
1: 我靠，知道吃饭。
2: 谢谢你的协助。
1: 哦，有新案子了？不对，是有新线索了，对吧？
2: 走了，
1: 欢迎合作，九折优惠。
3: 两人沉默地下电梯，沉默地走出楼，上车，倒车，一直开了十几分钟后，
2: 可可发现新的。
0: 哎呀，队长，你终于说了，真憋死我了。
2: 什么？
0: 没什么，我总不能说我刚才差点被好奇心憋死吧。
2: 我刚才不说是因为那家伙的地盘可能在走廊电梯等地方都有监控设备，也可能在我们车上装了。不过车开出这么远了，就算有信号也超出他办公室的接收范围了。
0: 队长，你居然想得这么远，真是给跪了。哎，不过新的线索是什么？
2: 可可发现了杨树桐收藏的纪念品。
4: 他娘的，我躺下你就连环夺命抗干什么？
3: 王涛和周大增、白领一进检验室时就愣住了。荀可然站在宽大的检验桌前，桌上摆满了一支支圆珠笔、钢笔，不同颜色、不同款式，一眼看去密密麻麻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0: 你这什么呀？
5: 笔，每一支都来自不同的学生。
2: 你从那堆东西里找到的？
4: 这个笔上没有熏蒸过的指纹，那是怎么判断这些笔来自不同的学生？
5: 我在那个骨灰盒一样的木盒子里发现的这些，一开始以为是他把用完的笔都收集起来，但是没有一支笔的笔油是用完的，所以随便挑了个拆开，里面有东西，每支笔里面都有。
3: 王涛不声响地拆开一支笔，白灵带着兴奋凑过去看，只见旋转开的笔筒中空，里面卷着一小撮纸条。王涛用镊子小心翼翼一点点展开卷着的纸条，生怕不小心弄碎了。有些陈旧的字迹显示在纸条的内部，月远，细长，手感好，会哭，会湿，8:05，还附带着一根人的毛发。
0: 这是头发？
4: 应该是下面的体毛。
0: 这片五颜六色的汪洋代表着多少不堪的痛苦。
5: 不愧是模范教师，在他眼里这么多学生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痛苦不过是供他打分的试卷。
4: 每一只都有，总共
5: 103只。
2: 可可，
5: 我没事儿。你们不知道，我在刚发现纸条，看着那一堆笔的时候，心里有多高兴。杨树桐死了。
4: 周队，你先送他回去吧，我这里会连夜记录这些名字。
2: 小白，你留下来帮忙，我带可可先走了。
0: 荀姐好像很难受。
4: 看到这些你不恶心？
0: 恶心啊，但是他连尸体化成油乎乎的一堆东西都不恶心，对这个反而……
4: 你看韩国电影吗？
0: 啊，电影看了。
4: 有空的时候去看两部韩国的电影，一部叫素媛，一部叫熔炉。
0: 哦，然后呢？
4: 然后你就会懂了，你就会懂这一片五颜六色的海代表着什么。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

0: 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掌纹里蜿蜒的河流终究没能交汇，潮起潮落时，我们各自在孤岛数着年轮。时光总爱把相遇剪成碎纸，再让风将往事吹成漫天蒲公英，飘向无人问津的山谷。有人把誓言刻进星辰，却在黎明前被露水浸透自己。有人攥着褪色的车票，在月台等一趟永不靠站的列车。命运是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我们提着回忆的灯笼兜兜转转，直到某天抬头看见所有迷失的脚印早已连成银河的轨迹。

当月光照不进眼底的雨，这句词浮现时，恍惚看见一个站在回忆渡口的灵魂，裙摆沾满往事的水痕，那些被泪水泡皱的琴弦，何尝不是岁月在心上刻下的年轮。我们总在劝别人时最想落泪，在说别怕失去时最怕失去，可生命里的骤雨终会酿成清泉，结痂的伤口也会开出忍冬花。当晨雾散尽，那个攥着旧船票的姑娘终会明白，有些离散不是结局，而是为了让人在跋涉中遇见更完整的自己。你看，风正轻轻掀起故事的下一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飘落的雪花成为记忆的碎片，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执念不过是时光设下的陷阱。歌词里四季轮回的隐喻，像极了那些年反复咀嚼的遗憾。春天埋下的种子未必在秋天结果，冬日等待的暖阳也许会被风雪掩埋。人生最动人的风景，往往藏在错过的站台与熄灭的灯火里。我们总以为攥紧双手就能留住永恒，却不曾发现指缝间漏下的星光早已在心底铺成银河。原来真正的释怀是学会为一层到来的雪落下一首诗，在荒芜的旷野种下新的月光。我是

0: 那些在爱里受的伤，在岁月里结成琥珀，将疼痛打磨成生命独有的图腾。我们总以为时间能抹去所有痕迹，却不知每一道皱褶都成了灵魂的胎记。当灯火阑珊时回望，才懂遗憾亦是命运馈赠的完整。月光下的指纹与星轨重叠，那些爱过痛过放手的瞬间，终会在时光长河里凝成不会褪色的星辰。人生最深的印记，原是温柔愈合后留下的光痕。
1: 我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您是掌心坠落的星屑，指尖残留的温度正一寸寸结冰，歌词里碎成流光的粉末，原是回忆最艳丽的石海。风筝断线那刻，呼啸的岂止是风，还有被撕成絮状的旧时光。镜中倒影日渐稀薄，我们却在反复擦拭的过程中磨破了指纹。原来最痛的并非失去，而是那些悬在记忆断层里的未完成事，像褪色票根上的墨迹，既无法兑现成实体，又拒绝融化于时间河流。

规训着要计算得失，可这首歌破开胸膛，露出那颗永远朝向你跳动的赤子之心。那些非理智不成熟的指控，在认定你就是答案的灼热面前碎成齑粉。最动人的不是山盟海誓，而是明知会受伤仍要痛也很愉快的清醒沉沦。当全世界举着理性标尺丈量感情时，总有人捧着千疮百孔的心说，你看裂缝里透出的光多像星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光与影在墙垣上跳着永恒的探戈，春天的枝桠总在触到玻璃时停滞，像极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我们举着保持安全距离的盾牌，却暗自渴望有人带着星光翻越篱笆。那些反复推敲的话语，深夜撤回的消息，都是灵魂在铁门上叩击的密码。或许真正需要推倒的，从来不是心墙，而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保护色谎言。

那些不凑合不妥协的字句，戳中了多少人在快餐式感情中摇摆的心。我们活在一个连心动都能被量化的时代，有人用物质交换陪伴，用妥协换取安稳，可这首歌偏偏撕开温情的表象，质问灵魂是否甘心在将就中枯萎。真正的爱情不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拼图，而是宁愿空着缺口也要等待契合的棱角。这种近乎固执的纯粹，像暗夜里独自绽放的烟火，明知孤独却依旧燃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都市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许多职场丽人从30岁开始，衰老的状况就已经来临了。护肤品不能阻挡色斑和细纹的到来，许多丽人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松弛，眼神也失去了光彩。加上不规律的作息习惯，更是加速了丽人们肌肤衰老的步伐。下面雨飞就为职场女性推荐几种养生保健的方法，让大家的青春流逝的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想保持肌肤的好状态，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要谨记熬夜是没有未来的。判断一个人健康水平的标准就是人的血气水平，睡眠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补充血气的方式，甚至比食补还要重要。很多丽人熬夜其实也是习惯性的延续前半夜打发无聊的时间，玩手机、看小说、看视频等等，其实都不是什么非要做的事情，只会白白耗费精神，因此这是一定要改掉的。虽然说睡眠不足对身体有害，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引发各种疾病，但是同样睡眠过多也是有害的。俗话说，抠成的疮，睡成的病，睡眠过多，身体各样的机能都会呆滞，久之必致病，可见睡不可缺，但也不可贪。另外，睡懒觉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早晨恋床不起的人，觉往往是睡得不好的，通常躺在床上东想西猜，忧心忡忡。从生理上来看，机体经过一夜的时间，基础代谢率处于最低的水平。如果早晨恋床，此时的脑组织要消耗大量的氧、葡萄糖、氨基酸等能源物质，这样会引起大脑的营养不足、乏力、精神萎靡等等，时间久了会使人懒散，产生惰性。不仅如此，睡懒觉对呼吸系统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夜间睡觉的时候关闭门窗， 早晨卧室内的空气浑浊，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粉尘、微粒等有害物质以及病原微生物的含量都会增加。此时如果闭门闭窗贪睡，无疑会受到污浊空气的影响，对感冒、咳嗽、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患的发生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睡懒觉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人体免疫功能动则盛，惰则衰，即使是罹患某些疾病的人，勤于锻炼也可以使免疫功能得以有效的调节和改善，进而有助于康复。而有睡懒觉习惯的人，机体往往得不到锻炼，久而久之会使自己的免疫功能下降，更会搞乱自己的生物钟。饮食起居有规律，讲究生活节奏的人，体内多种激素、酶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泌量协调而相对均衡，具有一定的节律性，这样才是有利于健康的。第二点，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清洁的起居环境和饮食习惯，保持运动的习惯。那些年过半百的养生老人们一般都有爱干净的习惯，喜欢常常打扫屋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换洗也很勤快。想想看，一个不爱干净的邋遢的人，他的眼睛会不浑浊吗？他的思维不会浑浊吗？人糊涂了就是真的老了，怎么好吃好衣都没有用。长此以往，不仅会破坏环境和他人的心情，自己的身体也很难调整回来了。关于运动，宇飞认为适量的运动是补充血气的一种方式哦。瑜伽、游泳、散步都是很好的适合广大职场丽人的运动。春夏已养，忙碌的丽人们如果没有时间，散散步也是可以的。秋冬到了以后，可以做一些稍微复杂的运动，比如溜冰、滑雪等。第三点，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冷，冷是一切麻烦的根源。爱冷的女性往往容易血行不畅，手脚冰凉，容易腹痛。血行不畅，面部就会长斑点，体内的能量不能润泽皮肤，皮肤就没有生气。更可怕的一点就是，一旦我们的体质过冷，身体就会选择长更多的脂肪来保温，我们的肚脐以下就会长出赘肉，而一旦气血充足温暖，这些赘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而更容易消减下去。其实不让自己冷，睡眠充足都是血气的保障。当身体的血气能量不够，没有足够的能量将身体内部的废物排出体外的时候，这些排不出去的垃圾就会堆积在身体内部组织的间隙，随着堆积垃圾的逐渐增加，人就慢慢的胖起来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年龄在身上和脸上留下的痕迹，就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和身上堆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是脂肪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年龄越大，身体就储存了越多的能量呢？显然相反，以上也是减肥中的丽人们所要认识到的。要减肥，不要踏入绝对的节食和熬夜的误区，早睡早起和营养补充血气，再加上运动才是正道。先把体内的垃圾排除，然后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不是一味的脱水式减肥，那样只会一直毁损自己的气血，年龄越大越容易生病。第四点，要注意涵养水源，少吃辛辣、高盐、油炸的食物。食物温度不冷不烫，心情保持良好，是最好的食补养生方法。多吃一些猪蹄、鱼冻、花椒、银耳、鸡软骨、鱼翅等等。平时呢，多喝点水，最好是以蔬菜汤或者是饮茶的形式，可以使水分更多的留在体内。与此同时，还需要代谢通畅，前后循环良好，才算是真正做好了滋养的工作。宇飞为大家提供一个代谢通畅的秘诀，食用低盐的食物，在搓热双手、按摩后腰、促使肾脏血

液循环加快，对于代谢通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想要排水，可以用一个冬瓜削掉皮儿，把瓜肉和瓜子一起用搅拌机打成汁，在锅里煮，等汁变成很黏以后，再加入冰糖煮一会儿，冷却以后呢，就会凝固成一整块，食用的时候盛出来一勺来泡茶喝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是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

名为《梦忆岛的鱼小姐》的作者说，两个人在一起总是相互图点什么，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功利？他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姑娘相亲之后跟我吐槽，她的相亲对象据说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两人刚落座，对方开门见山说道，我工作很忙，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家里完全要靠你打理。另外，我觉得现代社会女方应该经济独立，所以我的银行卡也不会交给你，但婚后家里大的支出我来负担。这个你放心，我的要求也很简单，端庄大气，善解人意，不矫情，不折腾。如果你觉得能接受的话，我们再继续。姑娘当场噎住，但还是出于对介绍人的尊重回道，那还是不耽误您时间了。说完拎起包就走，整个过程持续不到10分钟。姑娘说，这算得上是我最奇葩的相亲经历了。也许人家姑娘一开始本没有想图你什么，可经你这么一提醒，就想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到底图什么。作家亦舒教会姑娘们，要么很多很多钱，要么很多很多爱。对姑娘们来说，如果你既没有钱又没有爱，也可以图你嘴甜人帅。可这世上确实不存在什么都不图的一段关系啊。做朋友无非图你讲义气，做生意无非是图你讲诚信。爱情和婚姻同样如此，两个人在一起总是要相互图点什么。对大多数姑娘来说，要么你能帮我改善物质生活，免得我颠沛流离，要么你能丰盈我的内心，让我发现更好的自己。对男方来说，无非也就是图一个姑娘人美心善，能干持家。所谓图点什么，就是看重什么。尤其对于婚姻来讲，如果我们相互什么都不图，说明我们在一起对彼此没有任何帮助，那结婚和不结婚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婚姻应该是奔着遇见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彼此而去，至于怎样才是更好，全凭各自理解。所以每次有姑娘面对婚姻犹豫不决时，我都如实说，如果你觉得结婚之后的你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么不结也罢。在我眼里，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是从来不怕人家图他什么的。 A 是我的一位师哥，家境普通，全凭自己奋斗，30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唯一的不足是体格瘦弱，身材较为矮小。而 A 当时的女友肤白貌美，大长腿，刚刚大学毕业，做着一份不知名培训机构舞蹈老师的工作。两人走在一起，姑娘比她高出了半个头，可 A 毫不在意，甚至鼓励女友穿高跟鞋，因为在她的眼里，高跟鞋是女人天生的好搭档。有天某个哥们喝多了，口无遮拦道，你就真不怕人家图你什么呀？A 丝毫不生气，他说，我就是希望他图我点什么，因为我爱他，如果他图我钱，追他的人那么多，他完全可以选择别人，可他却选了我，这也算是某种肯定。一个男人拼了命赚钱，无非是为了给心爱的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图我对他的好，我就加倍对他好。我只能说，一个女人完全不图你点什么，作为男人实在是太失败。结果问出这话的哥们儿当场噎住，以后再也不敢背地里开玩笑。现在他们已经结婚3年，生了一个女儿，恩爱如初。 A 的生意越做越大，但他再忙也会每个周末抽出一天时间陪妻女。可见那些害怕人家姑娘图你钱的，你就真的只剩钱而已。那些在我们眼里不般配的感情，恰恰是最贴合的，因为你的缺点一目了然地摆在这里，我图的是你那些不为人知的，独独对我而言很受用的好罢了。在世俗的眼里，你图什么是贬义，但实际上不图什么才危险。你什么都不图，也就什么都不必付出。
就算你愿意无条件付出，我也受之有愧，诚惶诚恐。所以我们还是相互图点什么吧。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1日发生过什么事。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西夏建立。1086年10月11日，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逝世。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开始与八国联军的艰难谈判。1917年10月11日，王牌女谍玛塔哈利被枪决。1937年10月11日，淞沪战线大场之战爆发。1957年10月11日，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在英国建成。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1967年10月11日 ，F-111 战斗轰炸机正式交付美国空军使用。1982年10月11日，亨利八世的旗舰打捞上岸。1986年10月11日，《圣斗士星矢》动画首播。1989年10月11日，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开工。1992年10月11日，新中国第一次国际拍卖会开锤。1998年10月11日，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2年10月11日，民航六大集团公司宣告成立。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公元1048年，西夏太子宁令哥持刀闯入皇帝寝宫，朝着熟睡的皇帝李元昊一刀刺去，同时还喊道说：“还我妻子！”接着这李元昊呢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慌乱之中，宁令哥逃出了皇宫。可是啊，宁令哥那一刀并没有刺死李元昊，只是割掉了他的鼻子。因为受到了惊吓，再加上血流不止，第二天李元昊就去世了，而宁令哥呢也在逃亡时被诛杀。这场父子相残的杀戮最终是将西夏国交到了一个不到1岁的孩童手中。李元昊是西

夏国的开国皇帝，他很有军事才能，在与宋朝的几次交战当中，带领西夏军队取得重大胜利，歼灭大宋数万精锐。除此之外，他还曾亲率部队出征大辽，让西夏与宋辽三分天下。那么在军事方面呢，李元昊英武勇猛，杀伐果断，但他性格呀多疑残暴，一生当中造成了很多杀戮，其中包括母亲、舅舅、妻子、儿子还有大臣。更加致命的是，李元昊十分好色，看到喜欢的女性丝毫不顾伦理纲常，都要占为己有。而这一癖好也造成了他和宁令哥父子相残的悲剧。李元昊从小就是在征战和杀戮中成长的，这也影响了他的性格。他的母亲魏穆氏一族辅佐西夏三代帝王，李元昊继位之后尊母亲魏穆氏为太后，他的舅舅魏穆山喜更是权倾朝野的国之重臣。为了稳固魏穆氏一族的势力，魏穆山喜呢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元昊。魏穆氏一族在西夏享受着为人臣子无人能及的荣耀。李元昊继位之后，却表现出了不同于父亲和祖父的野心和对权力超乎寻常的欲望。为了建立西夏国，他开始排除异己，防止外戚专权，为建国称帝铺路。他称帝之后，魏穆氏一族依然是第一大族，但在权势地位上已经远不及从前了。李元昊称帝之后，对魏穆氏一族的权力进行了削弱，因此呢，他的舅舅魏穆山喜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这不就起了谋逆之心。可是还不等魏穆山喜动手，李元昊就来了一个先发制人，把魏穆山喜一家全部诛杀。为了防止魏穆氏的其他族人造反，他竟然将魏穆氏的全部族人都投入黄河溺死，家族遭受灭顶之灾。身为太后的魏穆氏对儿子呢也是极力劝阻，可是母亲的求情非但没有起到作用，李元昊竟然亲自的递给母亲一杯毒酒，表示魏穆氏一族罪不可赦。母亲身为魏穆氏族人也是国法难容，魏穆氏呢也特别了解儿子，也深知自己难逃一死，就喝下了李元昊的毒酒。太后死了，现在魏穆氏一族当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先前舅舅的女儿妃子魏穆氏。可是这个时候呀，魏穆氏怀孕了，李元昊最终不忍痛下杀手，之后呢，魏穆氏为李元昊生下了长子。这个时候的皇后也立氏担心这个孩子日后可能会对自己的孩子和家族造成威胁，就对李元昊进言说，魏穆氏生下的孩子呀一点也不像李元昊。本来这个时候就对魏穆氏不放心的李元昊，最终是将魏穆氏母子一起处死。魏穆氏一族灭族之后，野力氏家族就成为了西夏王朝权倾一时的大族。或许是因果报应，就像当年皇后野力氏污蔑魏穆氏那样，有人诬告野力氏皇后的兄弟野力玉起要造反，性情多疑的李元昊呢再一次大开杀戒，杀死了野力玉起一家。可是经过调查，野力玉起并没有造反。这个时候李元昊想要补偿野力玉起的家人，亲自带人四处寻找野力家族的幸存者。可对野力皇后来说，李元昊这一次对野力家族的补偿才是他悲剧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继续来说回到李元昊的故事啊，很快呢，李元昊就找到了正在寺庙当中修行的野利玉起的妻子啊，对方这妻子啊极其美貌，野利玉起还活着的时候，李元昊就曾经垂涎于人家的美貌，现在呢，野利玉起死了，正好将其占为己有，从此这位女性就成为了李元昊最为宠爱的女人，甚至享受着连皇后都不曾享受过的待遇。耶律皇后看着自己的嫂子被丈夫占有，心有不甘，却

也无可奈何。这位嫂子还为李元昊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李亮作。可是呢，对方这美貌也并没能够让李元昊收起好色之心。这个时候，野丽皇后所生的太子宁令哥到了娶妻的年龄，野丽皇后呢就为自己的儿子找了一个美丽的女孩莫仪氏。可是宁令哥带着自己的未来妻子觐见父皇时，哎呦，李元昊见到自己美艳的儿媳妇儿，瞬间动了不该有的心思，将其占为己有。结果呢，原本属于宁令哥和莫仪氏的婚礼却成为了李元昊册封莫仪氏为皇后的典礼。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妻子，宁令哥心情非常的郁闷，却又无可奈何。可这个时候，一场阴谋正在酝酿着。还记得他嫂子吗？这嫂子被李元昊带回宫后，虽然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李元昊碍于名声一直没给他名分，连他们的儿子李亮作也被寄养在舅舅家。宁令哥现在是太子，他的存在很显然就影响了那位嫂子莫藏氏儿子的未来。于是呢，莫藏氏和他的哥哥莫藏额旁密谋挑唆宁令哥和李元昊的关系。莫藏额旁甚至鼓励宁令哥刺杀李元昊，许诺等李元昊死后，莫藏家族就把他拥戴为皇帝。这失意愤懑的宁令哥早已经失去了自己思考的能力，再加上对方的一再鼓动和挑唆，最终宁令哥铤而走险，夜里持刀闯进了父皇李元昊的寝宫中。啊，事情呢也就是开头那一幕，宁令哥心情悲愤地刺向父皇，看到李元昊倒在血泊之中，宁令哥也落荒而逃，而李元昊受到惊吓加上失血过多，第二天就死了。可是莫藏额旁却以弑君罪诛杀了宁令哥和母亲野丽皇后，最终让自己的外甥李亮作登基成为了西夏第二任皇帝。可天道轮回，多年之后，莫藏氏一族也重复了野丽家族的命运，也被灭族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1982年的10月11号，亨利八世的旗舰打捞上岸的事件，我们来说一说这艘著名的船。在400多年前，英国呢就曾拥有一艘世界上最美的战船，它被誉为是海上之花，甚至还得到了国王的偏爱。正是这样的一朵艳丽的海上之花，却在一次航行当中突然沉没，让人们感到错愕不已。几百年来，他的沉默成了一个谜团，直至他的出水才彻底揭开了其中的秘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英国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国王，此人就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第二位英格兰国王，同时呢也是首位爱尔兰国王。亨利八世对于权力是十分痴迷，他甚至还敢公开反对罗马教廷，并且将分散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啊，亨利八世他还一手创建了英国皇家海军，这也为后世英国海上称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庞大的海军舰队当中，有一艘服役战舰最为著名，它便是玛丽罗斯号，被称为海上玫瑰。玛丽罗斯号建造于1510年，是一艘重达500吨的重型战舰，其上装备90门大口径火炮，配备海员200名，士兵185名，以及炮手300名，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战舰。自1511年服役以来，玛丽罗斯号呢就曾在茫茫大海中立下大功。英国和法国、苏格兰以及布列塔尼的几次战争，都是在玛丽罗斯号强大的炮火攻击下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是因为如此，亨利八世才会对玛丽罗斯号另眼相看，这海上玫瑰的称呼也是出于他的口中。不得不说呀，对于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来讲，玛丽罗斯号是他的骄傲，也是他激励全军将士的胜利象征。可惜呢，事与愿违，风光无限的亨利八世估计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玛丽罗斯号将会在最后一次任务中彻底消失。
如今的玛丽罗

斯号依然被存放在英国的专属博物馆中，大量的出水文物也成为了最为珍贵的展品，每年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当人们看到玛丽罗斯号的残骸时，依然还是能够被其华丽的外表所震撼。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1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南唐某年初冬，江南下起了小雪，随之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风雪交加，路上的行人裹着棉衣，行色匆匆，都想早点找个客栈休息。可是江面上的渔民为了生计，不能像行人一样安心休息，他们忍受着寒冷，撑着小船在江面布下渔网，期待河神显灵，让今天的收获多一点。渔民不只有成年人，还有一些孩子，两个少年正光着腿抬着网，艰难地在水中前进。这时候已经快到晌午了，有船家开始在船上给孩子们生火做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幅江行出雪图说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画好好看。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这幅江行出雪图长约4米，可以分作7段。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看，最开始是两组人物，他们形态各异，在寒冷的江面上奋力劳作。大胡子中年人蹲坐在一口大锅前，正在鼓着腮帮子吹火，准备给孩子们做饭。在船棚的另一端，一个小孩揣着手夹着伞，蜷缩在地上打盹儿。旁边还有一条船刚刚停靠在岸边，还没停稳，船尾的大人正在用竹竿撑船，避免跟大胡子男人的船发生碰撞。这只船上有2个孩子，也都打着伞。这时候大胡子中年人做饭产生的白烟飘散过来，俩孩子正好在烟气边缘，于是他们紧紧地捂着口鼻以防被呛。两条船所处的位置是一片江中的沙洲，此刻这片沙洲正好可以当作天然避风港，给过往的渔民提供一个临时依靠的地方。虽然寒气逼人，但好歹马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港口旁边有一棵大柳树，临风的一面已经有了积雪，在萧瑟的冬天，柳树只剩下干枯的树干和树杈，伴着岸上的枯草显得格外寂寥。江边的小路上有两个人，一位白胡子老者推着独轮车赶路，他的孙子拉着车上的绳索，屈身低头帮着爷爷省点力气。车上是盛饭的瓦罐，丝丝往外冒着热气。他们应该是要去给家人送饭，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老人家只穿着一双裸露脚面的草鞋。不过他并没有被冻得瑟瑟发抖，而是专心盯着瓦罐，小心地握紧车把，以防瓦罐摔碎。 右边的画面有两个少年，他们在草棚里躲避寒风，同时看守着江里的渔网。一个少年把左手揣进上衣取暖，神色愁苦，目光看着江面。另一个少年冻得瑟瑟发抖，几乎要缩成一团。他夹着胳膊，手提小盆，正要吃午饭。渔网布置在篱笆开口处，篱笆内还有一位渔民，正在奋力将渔网张开，配合那两位少年捕鱼。受到惊吓的鱼从渔民这里逃窜，正好自投罗网。渔民用的那种网叫做曾，形状如同一把倒过来的伞。捕鱼时先把曾铺在水里，等到鱼群游到曾的上方，就及时把它提起来，然后用抄网捕捞困在里面的鱼虾。再往后看，江岸上第二次出现行人，这组行人骑的是驴，不是马。他们侧对面是一片竹林。在古代，不同的坐骑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骑驴的一般是文人或者隐士。在这组画面中，前面那位骑驴者正在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同时转头跟后边的人说话。他们所在的地方地势开阔，风也更大，刺骨的冷风把他们的衣帽吹了起来。估计在这种狂风当中，对话的双方都听不清彼此说了什么。不过从他扬鞭所指的方向来看，他应该是在提醒后面的那个人砍对岸的竹林。那片竹林下是一个草棚，棚里有四个小孩子，其中三个正在忙着起网，三人神色各异。老大干活最专心，中间的那个看见外人好奇的观望，最小的则吃惊的看着竹林外的另一个小孩。那个孩子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上衣，前胸裸露，什么都没穿，怪不得引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下一夜，出现了一位骑马的主人和一个跟在马后的仆人。在古画当中，骑马者一般为官员，马背上的中年人看起来地位颇高，不过他的身边是几棵歪斜的枯树，树上还有苔藓之类的附生植物，这或许代表着中年人志气已衰。这一段的江面空空荡荡，缺乏生机，中年人缩着身子，神情凄迷，显然江水与他的心境互相映衬。在这幅画中，推车者、骑驴者、骑马者依次出场，骑驴的地位不如骑马的，但是比推车的要好一点。但是从画家的描绘来看，骑马的中年人遭受挫败，前途未卜，反倒不如推车的老者。那位老者虽然衣衫褴褛，但是他有儿孙，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古时候官吏到任称为走马上任，所以马代表主人身份尊贵，而驴是隐居田园的象征。画家画驴画马，包括最开始画的推车，都不是随便画的，而是有特别的隐喻。他们的主人在岸上行走，跟江中的渔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渔民与行人相比显得格外有生机，他们做饭是具体的生活，撒网是有目标的劳作，时不时瞅一眼岸上的行人，是满足自己淳朴烂漫的好奇心。岸上的人匆忙赶路，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画卷最右边有一行题字，内容是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干状。状是古代大臣向皇帝呈上的奏状，这说明这幅画是在皇帝的命令下画的。画卷作者是赵干，当时他的身份是画院学生。这个画院是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根据北宋人的记载，李煜曾在一幅名为《春江钓叟图》的画上题写了两首渔父词，其中有一句为依照春风一叶舟，一轮褴褛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在我国古代，渔父不仅可以指代打鱼的人，还是自由隐逸的象征。或许李煜心中希望自己能去江湖之间做一名渔父， 追求自由和快乐。作为画院学生，赵干的这幅江行出雪图应该就是为了李煜的江湖梦而作。可惜的是，李煜的江湖梦没有成真，南唐最终被北宋所灭，李煜被俘，彻底失去了自由。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夕，李煜死于北宋京师，这一天刚好也是他42岁的生日。如今我们欣赏这幅江行出雪图，可以把画中那个回首的人当作李煜的替身，他静静地待在画中，永恒地回望自己心中的江湖。见古人鲜活的生活与历史，读出名画的前世今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欢迎继续收听。江行出雪图以手卷的形式呈现，手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方式之一，后来逐渐发展出了立轴、侧页等形式。之所以叫手卷，是因为观者要以左书右卷的方式展开一段看一段，看完了卷起来再看下一段，每次展开的长度都可以用双手自由控制。手卷不能像立轴那样挂在墙上让众人围观，而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慌不忙地慢慢看。欣赏手卷的过程有点像读书，读书也是自己手捧书一页一页地翻看，只不过书页是固定的，不能像手卷那样流畅随意。手卷画一般篇幅较长，可以展现多组场景，画师作画的时候也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因此手卷的创作者一般是专门的画师，文人则更偏爱小幅画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幅墨兰图，它的作者叫郑思肖，是一位个性极强的文人。这幅画是一株孤零零的兰花，叶子飘逸地向外伸展，初看这幅画时，观者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将目光投向兰花的根部，就会发现这株兰花是没有根的，看起来就像生长在空中。是不是古人画兰花都不画根呢？其实不是，明代的文鹏也画过一幅墨兰图，那株兰花从土中生长出来，画得非常的清楚。那么郑思肖为什么不给兰花画根呢？这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郑思肖经历了从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他的人生也因此分成了两半。前半段在南宋，当他年近40岁的时候，南宋灭亡了，后来他又在元朝的统治下活了将近40年，直到78岁离世。对郑思肖来说，南宋就是他的故土，人到中年，故土被夺，江山易主，郑思肖十分的悲痛。从那以后，他画兰花就再也不画根了。有人问起，他就答：土地都被外人给夺去了，兰花哪儿还有根呢？除了画兰花，郑思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儿，比如把名字改为思肖。宋朝的国姓是赵，繁体字的赵是由走和肖构成，改名为思肖，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宋朝的怀念。宋朝灭亡之后，每逢祭祀的日子，郑思肖就会跑到野外，一个人大哭一场，然后朝南叩拜。随着时间的流逝，宋朝移民的伤痛逐渐被时间抹平，理解郑思肖的人越来越少，可是他的做法却依然很执拗。只要听到有人说北方话，他就会把耳朵捂起来。出身于宋朝宗室的画家赵孟俯，原先和郑思肖是朋友，后来赵孟俯给元朝当官，郑思肖不耻其为人，就和他绝交了。后来赵孟俯多次上门拜访郑思肖，都吃了闭门羹，只能无奈地回去。 郑思肖晚年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所得的款项接济穷人。他还把自己大部分的田产施舍给寺庙，只给自己留了几亩薄田当做衣食来源。他对佃农说，等我死了，这田就归你。郑思肖临终前嘱托友人说，烦请你做个牌位，上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气绝离世。郑思肖这株无根之兰，以常人不理解的倔强守护了自己心中的故土，也留给了后人无尽的叹息。墨兰图是一幅典型的文人画，作为中国绘画长河中的一条支流，文人画从魏晋时期开始发展，到宋代逐渐成熟，占据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主导地位。文人画的特点就是不在乎画得像不像，而更在乎能不能画出性情。比如郑思肖这幅墨兰图，它没有根，不像现实中的兰花，但恰恰就是因为没有画根，才表现出郑思肖的性情和意气。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画好好看》，所谓中国画特指中国古代的绘画。书名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画很好看，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二是中国画要仔细的看，好好的看，这样才能体会出画中的奥妙。这本书带领我们以专业视角欣赏中国古画，对培养大众审美大有裨益。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熊猫园说，每一幅的解读细致入微，有你能想到的作者介绍、作品尺寸、图画大意，还有针对画中各种细节进行的详细解读。读者绿草白说，如果在博物馆看不真切、看不过瘾的话，读这本书真是再好不过了。此书非常适合我这样的中国画小白来进行扫盲。读者都好说，现在的书特别是文化和艺术类，都一股脑似的插科打诨，满篇的网络用语，追求幽默好玩，导致内容不够严谨，语言油腻。但是这本书真的是清流了，通俗又不失严谨，幽默又不过分讨好读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巴德兰兹列地。如果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荒凉的地方，那就是列地了。列地英文中是恶劣之地的意思。世界上最著名的列地当属巴德兰兹列地。在巴德兰兹，满目低矮的山峦，崎岖的丘陵，地球被腐蚀成奇怪的形状，一望无垠的沙漠令人惊异万分。有谁能相信7500万年以前，巴德兰兹地区是一个面积约1.55万平方千米的浅海，以及大片低洼的沿海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和现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相似。无数动物正处于它们的全盛时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原始哺乳动物、鸟类，甚至恐龙。6500万年前，落基山脉在隆起的时候将这个地区抬升，海水渐渐退去，带走了表土和部分岩石，这个地区颓然走向荒原。如今侵蚀仍在进行之中，如果你亲临现场，能清晰地看见沙砾中海洋时期的一层层沉积物。当你站在爬行动物时代的恐龙化石面前，立即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以及一种莫名的苍凉。昔日的霸王如今只不过是一堆骨架，一把黄土，曾经是那样的雄姿威武，而今剩下的只有冰冷，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着实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的磨砺和岁月流逝的无奈。曾经在巴

0: 阿德兰兹生活着一种长有巨大犄角、魁梧的身躯、体态威严却动作敏捷的大角羊。由于其公羊的犄角是北美人最喜爱的室内装饰品，它们频频遭受无情的猎杀。美国当地的土著人常常带着大羊角犄角冒出公羊，以接近和捕捉大角羊。当然，他们捕捉到的只是少数，真正的威胁来自移民。到了1880年，移民终于扫荡了巴德兰兹大角羊的生存之地，使其无处可逃。1925年，最后一只巴德兰兹大角羊也因为它巨大而美丽的犄角没能逃脱被猎杀的厄运。巴德兰兹猎地尽管一片荒凉，但在丘陵的底部仍然有植被生长，让草原犬鼠赖以为生。读书小百科，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